0: 你知道不？明天我就跟我爹说，让他给我五亩地，我跟他比着种，我赢了就听我的。
1: 你咋这么冲动呢？这哪有跟亲爹打擂台的呀？哼，
0: 你反正是考上大学了，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了。
1: 哎，这咋就没关系了？那我为啥要学农啊？不就是为了研究种地，研究粮食，让咱们农村越来越好吗？哎呀，
0: 说那些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帮我还是帮我爹？
1: 你说呢？我跟你爹又不是光腚娃娃。
0: 哎，这就对了。来，干了这碗酒，来，我给你满上。
1: 好好好，来，
0: 给我加油，加油，来，干。
1: 干。还是这黑土地好啊。

0: 哎呀，那天那酒喝的那叫过瘾。我后来啊好酒也喝过，但是啊就再也喝不出当年那个通透劲儿了。哎，你知道为啥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哼，哎呀，我琢磨着呀，咱那时痛快的不是因为酒，是因为咱身上的那股子冲劲儿，那股子血性。喝完酒的第二天你就跟你爹说要打擂比种地，第二年果然把他赢了。所以呀，你们家小梅造老子反那是随你，哎，你可赖不到我头上啊。
1: 那不赖你，你说赖谁？
0: 你先别急呀，发火之前呐，你先想想当年在晾晒场喝苞米酒的那两个臭小子啊。依我看呐，这新技术只要年轻人信，那就是有前途有发展。要不给小梅个机会让她试试？
1: 那也没有她这么干的吧。啊，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我们家？呀，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不坐啊。哎呀，小梅这事儿办的是有点虎，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你不更得给他个机会了吗？哎，那呀咱就手底下见真章，比量比量，是吧是吧呗。哎，我说你这不吱声啥意思啊？哈，怕输啊？
1: 我去，我还能输给他？
0: 那咱这么的，就手里这杯酒啊，你要是同意让小梅竞选，咱老哥俩就干一个，咋样？
1: 别、嗯、等会儿，别总干的，这事儿你得给我琢磨琢磨呀。
0: 哎呀，还琢磨啥呀？啊，来来来，干一个，端杯呀、啊！哎哎。当年你喝酒可比现在痛快多了，你那时候的劲头呢？
1: 哎呀，那就干。
2: 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技术，因为这个，合作社理事长的女儿还跟爹打上了擂台。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这些事儿一件比一件新鲜。时下农机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是专门用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农机还是头一回见到。
3: 李市长，这玩意儿挺新的。
4: 这工具越来越多了。
5: 王站长啊，
6: 这些就是你们那个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收割机啊？
0: 对，大伙儿啊，这玩意儿全称啊是秸秆还田收割机啊。你看啊，咱们收的这些个玉米呀、它在机器里自动的就给脱皮了啊。这些秸秆苞米叶子在机器里直接就打碎了，然后就撒到地里了。哎呀，
7: 这秸秆就直接流地里了？哎，这么种地俺们可没听说过呀。没听说
0: 过。秸秆还田是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的重要一项啊，把秸秆覆盖在地表上，能提高蓄水保伤能力啊，让这个土质松软，透气性好，这样玉米根系就能生长牢固。我说，这机器呀、操作起来跟咱那个传统收割机没什么区别。哎，大家伙都上来试试啊，都上来试试。
8: 对呀、哎，三叔，你来试试呗。你是老农机手了，机器好不好啊？三叔，你一下就能试出来。
7: 不是了，万一试出毛病，我可赔不起。
8: 哎， 小云、啊、小云你来试试。哎呀，
4: 得了吧小梅姐啊，你可别害我了，你这还和李师长那打着擂呢，我试你这机器那算咋回事啊？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啊。哎，走了走了。
5: 哎，我也想起来了， 我家里还有点事儿啊。
7: 哎，是啊，我家那活也没干完呢。
0: 小梅啊，
8: 啊，
0: 这机器始终还得人来开呀。
8: 啊，是。
0: 我看大家伙的反应不乐观呐、啊。这现在又是农忙，这农机手都是香饽饽。不，这三台机器，你能找着人开吗？
8: 我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紧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2: 第二集，
2: 自信满满的梁小梅，没想到刚出发就碰了壁。接下来的几天里，村里的农机手们好像消失了一样，怎么

0: 哎呀，行了啊，我换了个轴承，啊，你再发动一下，我听听。哎，
1: 我再试试啊。哎，
2: 世明，世明，
1: 马世明，
2: 世明，哎，
0: 呀，哎呀，小梅姐啊，哎，哎呀。大海姐夫，哎呀，那个，哎，行了，那个你先忙你的去吧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2: 哎，世明啊，哎，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呗，哎，跟你唠两句。
0: 哎，小梅姐啊，你要是唠收地的事儿，那就算了吧啊。哎呦，我这机器呀，啊，下午再不修好，那就耽误事儿了。
2: 没事儿，你姐夫人家汽修那全县都有名呢，农机维修证也有，让他帮你看看。
3: 小梅啊，你说谁？我呀。啊，你过来
2: 干啥呀？
3: 你知道我出手啥价吧？啊，这要都是帮着给看看，那找我的人都得赔到省城去。
2: 那世明是外人吗？啊，我俩那是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赶紧的，你干不干呢？
3: 哎呀，我没说不干。
0: 哎，辛苦了啊，姐夫。
2: 哎，来，世明。哎，你这面子姐可给你了。
0: 那是
2: 姐的面子。
0: 姐，你这说的啥话呀？
3: 找不着农机手啊？行，
2: 明知故问呢你。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证的农机手那都排活呢。
0: 哎呀。你说这些人啊，太次了！你说就为了挣点钱，那一点人情味儿他都不讲呢，啊？哎呀，但是吧，你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人家要挣点钱，那也得理解，对吧，姐？
2: 对。
0: 那你说人家忙忙活活，那你说图点啥呢？那不就是金灿灿的粮食，那白花花的银子，是吧？
2: 得，痛快的。要多少钱你直说。
0: 哎呀，这也不是合作社的活儿。哎，一个人这一天，至少得350吧。
2: 行，350就350。哎，给我找三个开收割机的啊，四个开翻斗车配合收割的。哎，不，你能找着不？哎呀，
0: 姐，你放心啊，这钱到位了，那啥样呢我都能给你找着啊。哎，
2: 太好了。哎，
0: 等会儿。哎，姐啊，哎，我听你那意思啊，你一个帮忙的都没找到呢啊？你第一个就找到我啊？
2: 对啊。
0: 哎，那这活我可接不了啊。
2: 不，你啥意思啊？说好的嘛，不，你能不能有点爷们样啊？
0: 不是，你这个爷不爷们他没关系，这原则问题你懂不？
2: 啥原则？
0: 那都知道，那二姑父他不让你整那啥那个黑土地保护啊，秸秆还田。你但凡你再找个人啥的，我也好说呀。你这让我当头一个，你整不了。
2: 你，哎，行，那我加钱行吗？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我当不了第一个，你明白吗？啊？那枪打出头鸟啊！
2: 马世明，马世明，你这什么？
3: 咋的了？
2: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
0: 哎，姐夫，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3: 媳妇儿，走，哎，回家。
0: 你，哎，
2: 那地咋整啊？
3: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事儿的。
0: 哎哎哎，姐夫，哎，那轴承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修好了！哎哎哎，谢谢姐夫。哎
3: 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啊！哎，媳妇儿，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
2: 咋了？
3: 他机器能发动，但是挂不上二档。
2: 你说你损不损呢？快回去给人家修上去。
3: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
2: 哎呀，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赶紧回去给修上。
3: 我不去，免费的活。
2: 你去不去？啊？
3: 我去，我去，我修，我修还不行吗？啊？我不是去。哎，你不回家呀？
2: 我再出去问问去。哎呀，这农金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3: 哎，慢点！哎，好嘞，搁这！
2: 哎，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呀！
1: 知道了，好嘞，放心吧。
4: 山里啊，
2: 哎，王站长，
4: 这么早就把戏台搭上了？
2: 王站长，您知道，这秋收完了以后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哎，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4: 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2: 你是说她种地的事儿？
4: 可不嘛，那些机器呀，都是厂家定制，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本来呢，说是礼拜天还。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赏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2: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4: 山灵啊，
2: 哎，
4: 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
2: 这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4: 山灵啊，我觉摸着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啊、还真能帮上小梅。
2: 哦，你是说我明白了。
3: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呢？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改睡着住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5: 洋洋睡了
3: 啊？睡了。不是，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
5: 哎，你俩晚上吃啥了？
3: 你别管我俩了。不是，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
5: 哎呀，你说啥呢？
3: 没说啥。哎，
5: 你俩晚上到底吃的啥呀？
3: 你就别操心我俩了。
5: 哎呀，我操心我自己，我晚上还没吃饭呢，有没有剩下的呀？我好吃一口。
3: 啊，哎呀，那个
5: 啥，
3: 我俩吃的烧烤。
5: 烧烤？又吃烧烤？你杨英才多大呀，你天天带他出去吃烧烤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就不能给他做口饭呢？你啊，
3: 那我做的玩意他吃吗？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一天天日理万机的，我容易吗？我拦着你种地了，你跟我喊啥呀？
5: 你跟我喊呢？你啊，
2: 洋洋，
6: 妈妈，
2: 哎，洋洋，你咋醒了呢？
6: 妈妈，昨天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都睡了你还没回来，今天也是，我都快两天没看到你了。
2: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陪你一天啊。
6: 好，那我要抱着妈妈睡。
2: 行，那洋洋先回屋等妈妈啊，快去吧，快去吧，别着凉啊。
6: 那你快点儿。
2: 哎，
3: 不是，我就纳闷了啊，你到底图啥呀？啊，那我在县城挣的也不少吧？啊，你说你非捆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干啥呀？你
2: 干啥干啥？你说那我就眼瞅着这黑土地越来越薄，
3: 你不看那不就完了吗？
2: 能闭眼睛不看，那还能不端起饭碗吃饭呢？咱的地是好是坏，最后都得落到洋洋他们手里。到时候，那地里要是一点黑土都没有了，那饭碗都端不稳了。你说咱对得起孩子吗？咱俩可都是念过书上过学的， 那都值得，好东西得珍惜着时候，持续着用，这点道理你不懂？行，得得得，你给我煮点方便面吧，我把洋洋哄睡了，我出来吃啊。
3: 哦。
6: 妈妈，
2: 哎呀，好好好，妈妈哄洋洋睡啊。
6: 嗯，
2: 来。

0: 小梅啊，面煮好。
1: 嘘。
0: 哎呀妈呀，这你妈咋还睡着了呢？
1: 妈妈太累了，让我哄睡着了。
0: 哎呀，行啊儿子啊，哎，好，那你哄她睡，我哄你睡，好不好？
1: 好。
0: 来来。

0: 今天开工前呢，再强调两个事儿啊，这一个是安全，
1: 知道了，
0: 再一个是速度。
1: 好，
0: 梁小梅同志，
2: 啊，
0: 还没有几组愿意跟你干呢？
2: 啊，没有。
0: 要依我说呀，
2: 啊，梁叔啊，
1: 啊，
2: 我正想跟你说小梅机组的事儿呢。小梅呀，
3: 哎，
2: 我给你找到机组了。
3: 啊，哎呀，山林姐，哎，你帮我找的谁呀？
2: 共产党员们，站出来！
4: 来了，
5: 来了，
6: 还有我，
5: 还有我，
6: 我也来了，
5: 你们都来了，
7: 还有我。
2: 小梅呀，这就是你的机组。
8: 不是，这
2: 昨天呢，王站长来找的我，他跟我说啊，我不光是合作社的秘书长，更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他走了以后呢，我和老书记啊就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了个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小梅就是勇于创新，敢于创新，那我们党员呢就愿意给他当开路先锋。我是第一书记，有责任，那我来承担，我们支部来承担。
0: 不是，那你们这
9: 咋的啊？不行啊！
0: 哟，二舅啊！哎呦呦呦，你说他们怎么把您老人家也折腾出来了？哎呀，二舅啊，您都快80了，这搁机器种地你也不会呀？
9: 不会，不会，我还不能在边上喊好了啊！
0: 哎呀，
9: 只要我还能动弹，党组织活动我就要来参加。我当年怎么支持的你，我今天就怎么支持小梅，
7: 咋的？不行啊！
0: 哎呀呀，行行，哎呀，你要干啥？那谁敢拦着呀？
9: 哎，不敢呐！你就一边儿待着去。
0: 哎呀呀，
9: 小梅啊！
2: 哎，
9: 俺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10: 对，
11: 对，
12: 我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9: 怎么干呢？你就直说吧。
11: 对，
12: 听你的，
11: 听
12: 你的。
2: 是啊，小梅，这些机器呢，今天下黑前呢就要拉回厂子检修了
3: 啊！
2: 咱们啊得抓紧时间啊！
3: 检修？我咋还不知道呢？
2: 哦，哎呀，那可能是王站长怕你闹心，特地瞒着你的吧？
3: 哎呀，
2: 他还说呢，只要你坚持，他就豁出去老脸去再求厂家，一定等你把地收完了再来拉机器。
3: 哎呀，
2: 一会儿啊，你可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让厂家准时来收机器啊！
3: 好。那啥，各位党员同志，因为特殊情况，咱们时间上啊就得麻点紧了。那啥，我梁小梅在这儿啊，先谢谢大家了。
12: 小梅，
4: 不
12: 用说了，
4: 谢啥呀？
12: 咱就开干吧。
4: 对。

0: 救啊！哎呀，老祖宗，您老就回家歇着得了啊！
1: 对呀，哎呦，就这五场地的活，我们一会儿就整完了啊！
2: 就是，别搁这晒着了。
3: 说啥呢？啊，听你们的还是听小梅的啊？小梅啊，
4: 哎，
3: 你别客气啊，你说我能干点啥？
4: 哎，二舅爷
3: 啊，
4: 这样好不好？您老那二人转，那十里八村都有名啊！来来来，您给大家来段二人转，给我们大家鼓鼓劲儿呗！
3: 好，好，哎，这个我拿手。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嗓子还痒痒了。哎，那咱就整一段，
5: 整一段，
1: 就给我们来一个小拜年吧！啊。
3: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0: 冬去春来，徐徐春风吹醒了冰封一冬的黑土地，也提醒着人们该抓住时节，种下一年的希望。
1: 哎，大海，去去去去！你说你围着这缅耕播种机都看半天了，不你研究出啥来了？
2: 我研究出这机器呀、
1: 啊，
2: 跟别的不大一样。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人这机器叫重型缅耕播种机，那不整地作业一次性完成。哎呀，今年播种啊，就全靠它了。
2: 哎呀妈呀，那我更得好好看看了。你说这万一坏了，我得知道怎么修
1: 了。不，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你？
2: 行，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哎呀，哎，
1: 啊，
2: 你真要用这玩意儿播种啊？
1: 啊，
2: 光开沟不起垄？
1: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秸秆覆盖，条带休耕，机械化种植。
2: 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1: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啊、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吧。
0: 按照满陇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说的真轻巧啊，他四个腿啊，我两个腿，那我能跑过他吗我呀？哎，快关门，别让他跑歪了。哎呀，
4: 把人弄歪了，
5: 紧点儿。
3: 欢迎咱们理事长讲话啊！来，呱唧呱唧。哎呀，
6: 那我就说两句啊，哎，两层意思。哎，这一个呢是感谢咱们社员们付出的那个劳动啊。哎呀，你说这二百场地是那么容易种的吗？啊，是吧？
7: 那可不。
6: 哎，这再一个呢是祝福，哎。大家也都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啊，今年我自己也种了五场地。我这个腰啊是早年落下的毛病，坐时间长了它就贼拉疼啊。哎，今年一下地呀、啊，哎，我是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劳动治百病啊。哎，你说咱们在座的都是这个种地的劳动者啊，那我就祝在座的各位，那个啊。就是那个青春那个贼拉长。

0: 好，那就开心，可劲儿造，
1: 可劲儿造。来，我先来一块头吧。来，
2: 这个
1: 小伙子，抓你了。
3: 来，来，古风。我敬你一杯，
4: 赤明啊！
3: 哎呀，古夫啊，我太佩服你了啊！真的，您说您有年头没下地了，一点儿他也看不出来手生啊！
1: 哎呀，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古夫，哎，我看你那小龙起的，哎，溜直儿，哎呀，太厉害了，厉害呀！哎呀，
0: 我说赤明啊，哎。知道咱这合作社为啥叫满垄不？啊？
3: 为啥？
1: 为啥呀？
0: 那就是因为我种地，那小垄必须给你整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啊，我跟你说，我都不乐意说呀。那给我分的那五场竞选地，那是啥地呀？啊？没啥地利啊，底下土贼硬，里面。连个曲折都没有啊！你说那啥地呀？哎呀，
3: 胡夫，哎呀，那是你想多了。啊，咱现在这地呀，还都那样，
0: 对，
3: 是不是？
0: 是吗？那二百多省地都那样？
5: 对，都那样。
3: 反正他乡班也能有块好地，哎呀，但也不多啊。
1: 对，乡班越红越
3: 对。
0: 哎，那个。市民啊，哎，
1: 真稀罕
0: 那玩意儿，比别人那个地，
6: 咱喝一个呗，
0: 中了呀！
7: 就他吃
3: 菜，就他哪个在别人
1: 都在手里呢？来，来一个，
0: 对手，
3: 小梅姐呀，
0: 你小点声啊！
1: 这味儿啊，
0: 我就真带劲呢。
1: 来来，怎么样？
6: 该说不说，就别耍厉害了。
3: 他种的好，哎 ，OK， 挺省事儿。
6: 行了，
3: 他不是整那个黑土地保护吗？啊，那个免耕播种机，那也是专用的。说是开沟、施肥、播种、镇压，那一趟就完事儿了。
0: 哦，哎，你说我一看他的地里撒的都是那个秸秆沫子，哎呦，我就膈应啊！
8: 你说他那么整，能出苗吗？
3: 嗨，就算他出苗了，那春天那一股风，那不全刮倒了吗？肯定欠收啊，最后啊，是不是？
0: 就是，
3: 你看，
0: 哎呀，要按他那么种啊，咱们合作社都得改名了。
3: 那可不，
0: 哎，不对呀，啊，这臭小子，那不也是合作社的地吗？那欠收了，那合作社没损失啊。
3: 哦，哎，就是，我错了，
0: 哎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哎。我和小梅咋说种的都是一片地啊，这一片地啊不出两种粮，他的地里啊要是有啥事啊，哎，你就多帮着照看点啊。啊，哎呀，明白我这话啥意思不？
3: 啊，明白，啊，不太明白。哎呀，
0: 人家给那脖子往上那是显个用的啊。哎呀，对，就当我没说。哎，你赶紧喝你的吧。
9: 随着季节更替，春天种下的种子随着时间一点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10: 老王
11: 开门！哎，来了！
10: 哎呀，洋洋啊！哎呀妈，这咋造的一身土呢？啊！这手里他捏个苞米叶子干啥呀？哎呀，
11: 老二啊，我这可是我妈地里长出来的啊！我妈说了，那片地呀对我很重要，让我拿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呢。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我妈说等我大了就懂了。
10: 呀，这土，你妈呢？
11: 哦，后面呢？
12: 妈，你过来帮我一把呗。
10: 哎呀，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呢？你看看这手勒的，来，快递过来。哎呀，
12: 我这不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市场吗？啊，就给我爸买了半拉猪头。哎
10: 呀，要不咋说是爷俩呢？哎，你买的真是时候。你上次买那猪头肉啊，你爸前天半夜刚吃完。
12: 哎呀，咋还半夜吃呢？
10: 可不嘛，嘴上说不吃啊，天天半夜偷着吃，哎，完事儿还赖我，还说是我给吃的。哎，大海呢？
12: 啊，他要去收拾收拾他家。

0: 那老房子，
1: 收拾它干啥呀？
0: 我这不县里村里两头跑也费劲吗？而且咱们村一到农忙，那农机总出小毛病。我和大海一商量，干脆搬回村里住得了，离着你俩近。再说农机出了问题，他还能帮着给修修。反正村里到县里开车也就十来分钟，他啥也不耽误。
1: 啥叫不耽误啊？那大海来回折腾不累呀？你别老欺负人大海啊。
0: 我没欺负他，他们是疼我。
1: 这嘴巴子都咧到耳根子了。要说这呀，你还真得感谢你爸呢。嗯，
0: 感谢啥呀？
1: 哎，那当年多少人给你说对象啊？啊，有比大海个儿高的，有比大海长得周正的，那你爸就相中他了。哟，
0: 相中他啥了？
1: 你爸原话是啊，这小子行，对我姑娘啊，那上心劲儿比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儿。姑娘交到他手里啊，我放心。
0: 我就知道，我爸最疼我了。
2: 转眼又到秋季，黑土地里生机勃勃的玉米迎风摇曳，仿佛一张张欢庆丰收的笑脸。然而入秋之后，阵阵季风却吹来了不一样的信息。
3: 志明啊，你这干啥玩意儿？毛路三光的。
4: 哎呀，姑父啊，啊，李书记，哎呀，李书记说呀，
3: 说什么？
4: 台风要来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现在机会来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领补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先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的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

0: 影响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加重。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眼镜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都说电话占线，大家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只要现在打通400-609-2166购买，不管买多买少，统统的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第三期，
3: 今年第八号台风于今天中午12时左右，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从我省中部偏东一带穿过，降雨仍会持续。
4: 主播，我关了啊。哎呀，这雨下的，寂寞。我唱一个。
5: 太唱了，你有心没心的？那庄稼让风刮成啥样了？你还在那唱二人转呢？
4: 哎呀，伯父，我这不是看你一天也没个笑模样，我寻思逗逗你。哎，伯父，你说咱这边那庄稼可倒伏了不少啊，那小梅姐的地那能扛，那不得刮成秃瓢啊？
5: 哎呀，我愁的就是这个。那小梅那地呀，那是她心尖子上的肉。真要是扛不住，哎，他不得愁死
4: 啊！不是伯父，哎呀，我还以为你一直拿他当竞争对手呢。
5: 你唬我你？那是我亲闺女
4: 啊！对对呀、啊，
5: 马六开车。
4: 那
6: 当车辆驶进梁小梅用黑土保护模式种的无上地时，眼前的大地却生气盎然。翠绿的玉米杆密密麻麻，被秸秆覆盖的土地好像海绵一般吸收着雨水。
4: 姑父，就这儿。
7: 姑父，这儿有雨衣，你穿上，别着凉。
4: 哎，慢点啊。
5: 哎呀，哎，没倒，哎，没倒，扛住了。哎呀，我闺女种的庄稼扛住了，你看。
4: 这邪门了！
5: 哎呦我天，
4: 这么大的台风啊，他的苞米是啥事没有呢？
5: 太好了！哎呦我天，这家给我担心的呀！哎呀，扛住了就好啊！哎呀，扛住就好啊！哎，世明，
4: 哎，姑父，
5: 你麻溜开车回去，组织人上倒伏严重那个地里头啊，把能救的都扶一扶啊！
4: 啊，那姑父你呢？
5: 哎呀，我一个人在这待会儿，你赶紧走。
4: 那。
6: 梁满仓围着小梅的地走了又走，看了又看，有汤水进到田里走了3圈，高兴得像个孩子。
5: 这长得老本了。哎呀，好，哎呀，行。
8: 爸，你赶紧上车。
5: 臭丫头，30多了，还成天让我命里操心。
8: 爸，说啥呢？先上车。
9: 你爸，这大雨天的你来干啥呀？别再叫我感冒了。
5: 感冒不全怪你呀？那哪知道台风来，我就一直惦记着你这无场地，那风一过来我就往你地里跑，我寻思能救点就救点，你倒好，慢悠悠的来，跟没事人似的。

0: 我就知道我爸不能扔下我不管啊！我这刚才看到市民，他说你来我地里了，我这不就赶紧跑过来了。
1: 哎呀，瞅你那样啊，你赶紧拉我去我那五场地呀，我得整整排水呀。
0: 我都给你整完了
1: 啊，你
0: 咋的不放心你闺女手艺啊？我打小不就愿意弄排水沟吗？你忘了我还给咱家排水沟堵上，差点把地都给淹了，记得吗？
1: 臭丫头。
0: 爸，不生我气了啊。
1: 哎呀，小梅呀、啊、我最近总梦着你小时候。哎，这爹从小啊拿你当小子养，对你挺严格的，我这脾气也犟，除了种地也没有别的本事，这只能给你留几片地。你可别怨爹。
0: 爸，看你说的，你给我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这哪是几片地呀、啊、这是咱老百姓的饭碗呢、啊、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听王站长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除了保商增产，最大的好处就是产量稳定。我现在就想啊，等着饭碗交到洋洋手里那前儿，让它变成个金饭碗。爸，你说是吧？
1: 这说你这个种法是挺神的啊。从庄稼汉这个角度讲，我服了啊。但是你要说想咱全合作社用这黑土地保护耕种法
0: 啊，
1: 那我呀还是那俩字，不行。
0: 哎，爸。
1: 哎呀，这账怎么算来算去他就算不明白呢。
2: 二一千多五六七。
3: 老头子，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又算又唱的，你都算多少遍了，那还能差出几百万去啊？
1: 切，哎呀，要真差个几百万呢，那这账倒好算喽。那每次合完账就差个块八毛的，哎呀，这贼拉烦人。
3: 先把算盘给我拿来。
1: 哎呀，你看，
3: 哎，我先跟你算算账。
1: 啊？咋了？
3: 咋了？我问你，你说小梅那地种的是不是挺好？那台风是不是扛过去了、啊、你说你咋的啊？还就不让姑娘用那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哎、是不
1: 那自己家种那啥都简单，关键那咱那是啥呀啊？农机合作社呀啊，光大小农机就40多台，他那个种法那都是专用农机，那咱这些农机你说换不换啊？换不换？
3: 那
1: 哎呀，再说还有的农机压着贷款呢、啊、那资金怎么流转啊？那这些事儿那小梅考虑过没有啊？啊，
3: 哎，那你不跟兴农挺好的吗？那你去给打听打听呗。你说姑娘朝你走了99步，那好歹你也动一动啊。
1: 哎，我咋动啊？那人家来推广时候我啥样，现在再整那多磕碜呢。
3: 这小梅不都说了吗，这黑土地保护是为了未来，你那张老脸那能有未来重要啊？
1: 那啥是未来啊？长啥样？净唠那没谱的嗑，
4: 净唠那没谱的嗑啊。哎呀，
5: 唱唱唱，谁不会唱大秧歌牛地呀、啊啊、真硬啊真热闹。
6: 老爷，我来了。
3: 哎呀，好像是洋洋。
1: 洋洋
3: 哎呀，洋洋。
7: 姥姥，
3: 哎，你咋来的呀？
7: 今天学校放假，我爸我妈都忙，把我送到门口啊，他俩就走了
3: 啊。
1: 那咋没去爷爷家呀？
7: 姥爷家有大拖拉机呀、啊。姥爷，我想开拖拉机。
1: 这孩子，你干点啥不好非得开拖拉机呢？
7: 我妈说姥爷腰不好，他能多开会拖拉机，姥爷就能少开会。那我要是能开拖拉机了，那我妈就能少开会了。
3: 你瞅瞅，
1: 那开拖拉机风吹日晒的，你不怕呀？
7: 我不怕，等我长大了，咱家的地我来种， 据我妈都说了，她现在啊保护黑土地，等我长大的时候，咱家的黑土都能捏成油了。
5: 到时候我要把苞米种得高高的。老爷、到时候啊你就靠着苞米树喝点小酒，等我种完地来接你回家，好不好？
1: 好。

0: 天一大早坐着头班车来到县城，从早上八点整，梁满仓就开始围着县农业局转磨了，转悠了快半个小时，最终还是走进了县农业局的大门。
1: 姑娘啊，想跟你打听一下，那个王兴农在这上班不？
2: 王兴农？
1: 对对对对。
2: 哦，是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站长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是这样，我家呢也用那个黑土地保护的法子种地，所以呢。
2: 啊、哦，那我知道了。
1: 啊，
2: 我们刘局长正等您呢。
1: 局长。
2: 啊。
1: 还等我？
2: 是啊，
1: 不，
2: 王站长不是去接您了吗？
1: 不是，
2: 您快跟我来吧。
1: 那好，
3: 请进。
2: 刘局长，黑土地保护的种植户来了。
3: 哎，啊，来的挺早啊。请坐，请坐。小李啊，
2: 哎，
3: 可以倒水。
1: 别忙活了，哎，我就想问几个事儿，问完我就走。
3: 我们还有问题要问您呢。
1: 啊，
3: 咱们别着急，把话聊透了。
1: 啊不、
2: 大爷，您喝水。
1: 哎呦，好好，
4: 请。
1: 我听这姑娘说，您是等我呢。
3: 哎，说到这儿啊，我真得跟您道个歉，应该是我们去您那儿。但是这两天呢、啊，来了好几家农机厂商，我们一直跟他们对接，实在走不开，还折腾您一趟。
1: 这折腾啥呀？您刚才说跟农机厂商，
3: 啊，可不嘛。咱们现在黑土保护耕种用的是专用农机，这有实力的厂商呢担心规模太小，还有些倒是有意愿，但咱们又怕他技术不行、所以就得一家一家谈。最近呢、就忙这个事儿了。
1: 哎呦，那谈的咋样了？
3: 哎，刚开始推荐肯定有难度，那厂商也观望啊，看咱们这黑土地保护是不是喊口号。我和王站长就给他们看了咱们省出台的文件，计划是到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达到4000万亩。
1: 哎呦，
3: 这厂商心里就有底了。今天这几家主要是还想知道咱们农户在实际应用中对机器还有哪些改进意见。
1: 哦，
3: 这不就把您找来了吗？
1: 哎呦哎呦，你这，哎呀，我说那这机器也不能便宜吧。哎呀，你说我们这手里钱啊也不那么富裕。
3: 资金方面你也不用操心，我们正在协调金融机构给咱们农户专门做个黑土贷款。
1: 哎呦，
3: 同时也在研究专项补贴的方式，让真金白银落到咱种植户手里。
1: 哎，
3: 您就专心种地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去办。
1: 哎呦，那还哪有剩下的事儿了？你们这不是把事儿都办完了吗？哎呀，刘局长啊，这没少折腾吧？
3: 请进。
5: 哎，满仓，
1: 啊，
5: 你咋在这呢？
1: 我想来找你，然后去给领局长这儿了。
3: 兴农
5: 啊，
3: 这不是你请来的种粮大户吗？
5: 不是啊。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田家村的田有金，是我请来给咱们农机提需求的示范户，我刚才啊就是接他去了。
3: 局长好。你好。哎，那您是
1: 啊？哎呦，这整岔皮了。哎，不，我家里呀、也有按照黑土地保护的法子种的地。哎，我这不心里没底儿吗？就过来想找这个王站长问问。哎，
3: 哦，不着急，想问什么都行。
1: 哎哎，
3: 今天呢，咱们就像那苞米炸子一样，就往那土底下钻。
1: 哎，
3: 把黑土地保护这事儿聊个透。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6: 小梅呀、那按计算器能按出钱来呀、你这哐哐的，再把计算器按散架子喽。
7: 哎呀，山玲姐，你不知道，我都算3遍了。咱们明年要是想全上黑土地保护耕种的话，这成本还是差点儿。我爸那人他就认账，你说我拿啥说服他呀？
6: 哎呦，这
5: 哎呀，

0: 山灵、小梅，
1: 王站长，
0: 你俩都在，太好了啊！刘局长，我给你介绍。
2: 不用介绍了，山灵我认识啊。另外这个丫头啊，一看就是梁小梅。
3: 刘局长，你咋来了呢？哎呀，小梅，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咱县农业局的刘局长。
4: 哎呀，刘局长你好，你好，
2: 你好啊，
4: 您来是？
2: 啊，我今天来啊是为了两个事儿，一来是要跟山灵取经。
3: 我？
2: 没错，我听说你们村的党支部在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推广过程中，可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啊，我想拜拜师。
4: 这。
2: 让咱们党员在这场保护黑土地的技术推广中充分发挥作用。
3: 嗨，习总书记说过要保护好黑土地，这是耕地里的大熊猫。
0: 嗯，
3: 那我们党员呢肯定是当仁不让啊。哎，刘局长，
0: 嗯，
3: 你刚才说有俩事儿，那另一个是？
2: 另一个事儿嘛，就得跟着梁小梅唠唠了。
4: 啊，我
2: 你们合作社200多场地，要是明年起全社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算上增产，再加上750块的保护性耕作补贴，每场地能增收2000多吧。但是要想全上的话，成本还是差点吧。
4: 哎妈呀，刚才我算账那钱你也没在屋啊。哎，你咋知道这么细呢？
2: 这都是听
4: 啊。
2: 哎，我才想起来，他不让咱们说他名，那咋介绍啊？
0: 哦，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农业专家测算的
2: 啊。对对对，农业专家，农业专家。
4: 那他这算太准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专家呢？
4: 真是
0: 知道你们遇上困难，我们这不就来想办法了吗？
2: 嗯，经过走访，我们发现每个合作社遇到的难题都不同，所以就制定了一社一策、专人专办的法子。
4: 啊，
2: 像咱们蛮龙合作社差的是资金，
3: 对对，
2: 那我们就专门安排人员给你们对接金融机构，彻底解决你们的资金问题。
4: 哎呀妈呀，太好了！看这回我爸还拦我不了。
0: 哎，好了好了，小梅啊，咱先不说他啊，
3: 啊，
0: 快带我们到你地里看看吧。
4: 哎，好好。哎，那个刘局长、王站长，
2: 哎，
4: 你们说那个农业专家，他怎么对我们合作社的地这么上心呢？
2: 他可能还是对这片土地有感情。他跟我交流的时候反复说，一定要留个金饭碗给子孙后代。
4: 金饭碗。
5: 转眼之间又是秋分，今年的秋收关系到合作社下任理事长的人选，因此收割当日，众多社员都围在竞选用地旁，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6: 我宣布理事长候选人梁小梅，亩产816公斤，创造了咱们村的新纪录。
7: 小梅太厉害了。
4: 爸
8: 啊，
4: 大晚上的你不回家，咋还收拾上办公室了呢？
8: 呵呵，哎，给你到地方输了还能赖着不走啊？
4: 哎，爸，我都知道了，是你上县农业局找的刘局长吧？
8: 哪个刘局长？不知道。
4: 别绷着了，那给子孙后代留个金饭碗这说法，我可就跟你说过。
8: 切，那谁家不想给子孙留个金饭碗呢？反正啊，不是我。
4: 反正啊，我就认准是你了。
8: 哎呀，不说那个了。哎，
4: 哎呦，
8: 来，这些给你。
4: 嗯，
8: 咱家从2008年开始办合作社，一年一本账，到今年呢，一共12本。从今往后，这些账就是你的了。
4: 哎，爸，我当时竞选就是想推广这个黑土地保护耕种，我真没寻思要跟你抢理事长。爸，这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
8: 行了行了，你就别说这俏皮话哄我了。
4: 我，
8: 哎，你坐那儿。

0: 咱们爷俩啊，唠唠。说句心里话呀，这李市长啊，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事儿多还挨累。你爸这把岁数，是真有点顶不住了，也想过把这活儿啊交出去。可一想到这接班的是我姑娘，哎呀，我是真心疼啊，还不如可着我遭罪呢。但是我又一想吧。你说我这烧煤的火车头，那可带不动现在这高铁呀。咱这合作社，那还得是年轻人来把舵呀。今天把这账本交给你啊，我就算是交班了。这些账本里记得可不光是数字啊，那是多少家的饭碗，多少家的粮仓啊。爸经管这合作社十多年，别说一分呢，一厘都没错过。咱家有账，这乡亲们心里也有本账啊。这给你账本是让你记着，咱干合作社就是要背着大家的期望，一点也错不得呀。哎，
1: 爸，可你才一直是咱满陇合作社的家长啊。
0: 来，你先看看这个啊。
1: 啊，
0: 任命书。
1: 兹任命梁小梅为沃土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爸，这
0: 哎，咱往后啊都用黑土地保护耕种了，不用起垄了。我和山林一商量，这理事长换人了，这满陇也该翻篇了。哎，以后咱们合作社就改名沃土了。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你了。
1: 爸，爸，你不管我了。
0: 还是你这傻孩子，我是你爹，我能不管你吗？哎，我就在你身后啊，看着你。你要是敢瞎干胡干，霍霍这黑土地，我就还像你小时候那样收拾你，行不？嗯，
1: 行，行。环节，下面呢，我宣布沃土合作社揭牌仪式正式开始了，有请梁小梅理事长上台发言。那啥，那个大家也都看到了，去年呢，我用上了这黑土地保护的招，不但保护了水土，秋收前那产量也都上来了。
2: 是啊，
1: 哎，我听王站长说呀，咱们这个种法，那土地要是连成一片，就更能合理配置农机，还能用导航作业呢。所以下一步啊，我打算打破农户间的土地界限，把土地节约起来，把咱手里的金饭碗端得牢。
0: 杨英啊，
3: 哎，老爷，
0: 你看见没？
3: 啊，
0: 这是你妈这几年用黑土地保护种的地，这 这玉米根子扎得多深呐、啊！嗯，咱们挖的这个坑啊，就是
1: 为了让人过来看苞米根子的。老爷，我妈都跟我讲过了，她还说这黑土啊，整个地球就三块，别的地方想要还没有呢。保护好黑土地，这以后啊，就是我的金饭碗了。哎，老爷，不说了，不说了，下雨了，咱赶紧跑吧。
0: 哎，老爷这岁数大了，跑不动了。
1: 我在前面拽着你跑，好不好？
0: 好，那你呀、啊、就拽着老爷，咱们呐一起跑。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啊！不知道您是此时此刻在旅途当中呢，还是在家里面陪伴家人呢？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我是主持人子欣。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钱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那总体来看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偏低。降雨方面呢，是延边中东部、延吉、龙井、珲春、图门、汪清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小到中雨，山区地区呢有雨夹雪。那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小雨，白城、松原等西部地区呢基本是无雨，多云为主。那气温反面呢，气温方面呢是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13到17摄氏度，较前几天呢略有回升。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7度，长春7到15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不算大。那出行方面呢，这轮降雨呢是4到5号自西向东的降雨过程，延边、白山方向出行影响最大，像杨龙高速啊、浑乌高速等延边境内的路段，雨夹雪灾害风险为中等。中东部呢，早晨有雾或者是轻雾，中部山区、河谷高速低洼地段呢，能见度较差，雨后路滑，山区昼夜温差大，注意保暖。
0: 接下来呢，关注一则福利啊，这个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啊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见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听好啊。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够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血供氧不足，眼部经略拥堵导致的。那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疾，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那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是清晰多了。
0: 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啊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肩背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现在是福利送个不停，那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黑夜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啊，非常的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啊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利福利，那让你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进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那从十月一号到今天呢，如果你走过长春的人民大街，走过吉林市的松花江边，走过延吉的网红墙下，一定能够感受到同一种氛围，红旗招展，灯火通明，人们的脚步是轻快的，笑容是从心里漾出来的。
1: 对啊，国庆呢不止在广场，它还在长春54路文旅专列的车窗里，在茶干湖的晨光里，在每一位吉林人朋友圈的九宫格里。
0: 没错，那今天这一个小时啊，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吉林这两个字呢摊开来给你讲。
1: 77载谱华章，我们来数一数啊，这77年吉林写下的篇章。
0: 嗯，生动吉林庆华诞，我们来讲一讲这片土地上那些活的、热的、正在生长的东西。
1: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整整77年。
0: 嗯，77年呢，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算长，但是对一个人、一座城、一个省来说呀，几乎就是一生。
1: 我们常说吉林与共和国同龄，这个说法呢，其实还有更实的一层啊。共和国的很多第一次是从咱们吉林这片土地上出发的。
0: 哎，那就在这个秋天呢，吉林省近代史馆在长春开展。4400平方米的展厅，1000多件的文物，其中近半数是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1: 嗯，其中呢有杨靖宇支队的战旗，有抗联战士用过的水壶，还有一汽第一辆解放卡车的模型。
0: 嗯，现在呢就允许我们打开一份声音档案，它的名字叫1949吉林。那1948年的10月19号，长春解放。1949年，当新中国地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吉林的这片土地刚刚从战火里站起来。
1: 彼时的长春呢，工业基础薄得像一张纸，彼时的吉林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也就是在那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拍出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0: 那镜头里呢，是刚刚获得解放的铁路工人为了修好一座桥，把自己投进炉火。那是新中国的电影的第一次，把工人放在了主角的位置。
1: 1949年的吉林一穷二白，却已经在准备回答同一个问题：新中国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
0: 哎，子欣，我们来做个游戏。
1: 嗯，
0: 我说你答，我说新中国第一，你接吉林，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来吧。
0: 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卡车，
1: 1956年7月13号，解放 CA10驶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总装配线。
0: 嗯，新中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
1: 1958年的5月12号，东风 CA71。
0: 咱们接着来啊。
1: 嗯，
0: 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
1: 1958年的8月1号，红旗。全厂奋战33天，车身钣金件是工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0: 没错，那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呢？
1: 桥，1949年。
0: 哎，还挺厉害哈。嗯，考不住了哈。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励志片呢？
1: 哈哈，一下出好多个哈，分别是《瓮中捉鳖》《皇帝梦》《普通一兵》啊，都在咱们长影。当然啊，还不止这些，还有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人们管它叫东北老航校，那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这些名字都和这片土地有过交集。
0: 没错，所以你去看啊，吉林的第一不是奖状上的字儿，是共和国的骨架上一根一根搭起来的金梁。
1: 哎，说到这个车哈，我还得说个数字。中国一汽红旗制造中心的繁荣厂区，现在一台整车完成装配最快啊，大家知道吗？只要54秒。
0: 54秒，这个速度非常快啊。54秒呢是一个红绿灯的时间，那一辆车呢就从流水线上下来了。那今年国庆呢，那个厂区的门口摆了2辆特别的车，一辆是1958年的红旗老车的复刻车，一辆是刚刚下线的新能源车型。那一辆是对过去的回答，一辆是对未来的回答。那站在2辆车的中间，其实就是77年。
1: 嗯，像这个时光的一个对话哈。
0: 哎，
1: 现场呢有一位老师傅有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当年啊是敲出来的车，现在是算出来的车，但是都是咱自己的车。敲出来和算出来，这中间隔着的是几代人。
0: 没错，而且这条线呢还在往前跑，从1956年的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一直到今天，吉林人把造车的这件事儿做了快70年。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7:3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77载庆华诞》，生动吉林土华章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是子欣，
1: 我是钱程。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那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那总体来看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偏低。那降水方面，延边中东部包括延吉、龙井、珲春、图门、汪清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小到中雨，山区部分地区呢有雨夹雪。像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小雨，白城、松原等西部地区基本无雨，多云为主。
0: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啊，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啊，较前几天略有回升。最低气温全省大部4到7度，长春7到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啊，风力也不算太大。出行方面的提示，这轮降雨呢是4到5号自西向东的连续过程，延边白山方向出行影响最大。延龙高速、浑乌高速等延边境内的路段雨夹雪灾害风险为中等，中东部早晨有雾或轻雾，东部山区河谷高速低洼路段能见度较差，雨后路滑，山区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福利，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没错，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您要知道啊，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啊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没错，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利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的护眼贴一盒，每天减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啊、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下面这条消息呢，您要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
1: 没错，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这个贫困症。

0: 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用啊，原价是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您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电话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迎回到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子欣。吉林啊，把自己的振兴蓝图总结成五种颜色：红色是血脉，金色是粮仓，银色是冰雪，绿色是山水。
1: 没错，那还有一种呢，叫蓝色吉林，说的是开拓进取。蓝色是工业的钢蓝，是夜空里卫星的轨迹，也是地图上那条1483.7公里的边境线。
0: 先看车轮，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西南部的荒地上奠基，万名建设者在长幅红绸上签下名字。那年冬天是第一次冬季施工，气温太低，吊车呀冻得发动不了，工人们用炭火烤吊车，绑扎钢筋呢要爬到30多米的高空，手冻裂了就用胶布缠上继续干。
1: 1956年呢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呢汽车驶下总装线。人民日报第二天刊发消息，400多名工人代表分成12辆新车绕厂一周，进城报喜。那长春万人空巷，3年建厂，1个0的突破。从那天起呢，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开始了有自己的页码。
0: 第二是光影，194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战火中诞生，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人民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都出自这里。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
1: 那常有那个工农兵的厂标，3个人像代表的正是艺术为人民服务。一代人在片头里看到他，就知道故事要开始了。常有旧址博物馆呢，在长春红旗街的1118号，周末的下午啊，年轻人在40年代的摄影棚里排队拍照。
0: 第三是在天空，1946年的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人们叫它东北老航校，那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如今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每年把歼20这样的装备带到长春的天空。
1: 没错，而更远的地方啊，还有吉林自己的星。2015年10月7日12时13分，酒泉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把一组吉林1号商业卫星送入太空。
0: 那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也是第一次一个省用自己的名字给卫星命名。
1: 没错，那从最初的4颗到今天上100颗在轨组网，那长光卫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为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遥感信息服务。从胶片到星空，吉林人一直在做一件事，用影像记录并抵达更大的世界。
0: 还有一条跑道在轨道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啊，就在长春。全国每10列高铁有4列产自咱们吉林。复兴号动车组设计时速4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国内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这些记录都和这座城市的车间有关。
1: 哎，没错，像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呢，沈阳到长白山从3小时24分缩短到1小时53分，从北京出发经沈阳到长白山只要4小时33分。
0: 咱们吉林省呢有1438.7公里边境线，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像一条斑斓的绸带，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珲春口岸每年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坐上复兴号发往全国，全国人餐桌上的帝王蟹70%以上来自咱们这里。
1: 哎，真是非常的了不起。

。那还有一条消息值得记住，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已经获批实施，长春都市圈经济总量占全省67%，吉林的蓝色不是海的蓝，是开拓的蓝。

0: 欢迎收听国庆特别节目《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接下来我们走进吉林的金色、银色和绿色，去黑土地上看一场丰收，去长安湖听一场冬捕的酝酿，去延边看一朵金达莱。
1: 咱们吉林呢，用五种颜色描绘振兴蓝图，除了红色和蓝色呀，还剩下三种：金色、银色和绿色。金色是粮，银色是雪，绿色是山。
0: 哎，先说金色。吉林省是农业大省，黑土地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全世界只有三片黑土带，那吉林就守着其中一块核心区。
1: 这些年来呢，咱们吉林省的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迈上八百亿斤的台阶。那有句话呀，说的特别形象，中国每十斤商品粮里就有一斤来自咱们吉林。
0: 那在四平呢，梨树模式一年一年的升级，秸秆覆盖环田保护黑土，二百亿元级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1: 在辽源，万台智能袜机转型升级，蛋品、梅花鹿这些小品种正在做成大产业。
0: 那咱们把视线再转回长春，工业的吉林和农业的吉林呢，从来没有分开过。黄金玉米带和汽车城随着一条铁路，隔着一条铁路相望。那这个秋天呢，如果你坐高铁穿过松辽平原，窗外全是金色的稻浪，那是这个省份最扎实一年一次的答卷。
1: 那我们再说绿色啊。

0: 吉林，吉林吉祥森林，咱们长白山啊，森林的覆盖率呢高达 95%， 是世界地质公园、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1: 咱们把视线再转向长白山，长白山也是东北的水塔，像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呢都发源于此。
0: 天池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山上一个湖，山下三江源。
1: 人参、矿泉、松花堰并称长白山三宝，抚松的参农有一本账，以前用人参呢要绕30公里的盘山道颠簸2小时，鲜嫩的参须呢断了不少，现在走国道33140分钟就能到县城的收购点。
0: 接着往西是松原的茶干湖，中国第七大天然淡水湖，每年冬天在那里会上演冰湖腾鱼的冬捕奇观。
1: 没错，那咱再往西呢是白城的向海和松原的默默阁，两大国际重要湿地，秋天的时候白鹤候鸟在湿地上空飞舞掠过。
0: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您常常啊能看到这个虎啸山林抱月岩间的画面，一个地方的生态好不好，野生动物是最诚实的。
1: 说的没错，那最后的一种颜色呢是银子一样的白。吉林有68座的滑雪场，5家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区，那数量全国领先。北大湖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滑雪场，万科松花湖的雪道连续多年斩获世界滑道大奖。
0: 吉林市呢被称作雾凇之都，吉林的雾凇是位列中国四大奇观的哈自然奇观。那冬天的清晨，松花江上的水汽冻在树上，满城开满了白色的花。
1: 没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特别的如梦似幻啊。
1: 对，像万峰通化的滑雪场是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
0: 而在吉林的东部还有另外一种生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2年成立，首府延吉，这里的州花呢叫做金达莱。延吉的网红墙、朝鲜族的美食、辣白菜和米酒，节假日里挤满了拎着行李箱来打卡的年轻人。
1: 没错，那延边州的边境村呢，这两年变化非常非常的大，131个特色产业项目落地，36个边境村具备了旅游接待能力。2025年呢，接待旅游突破了576万人次。
0: 珲春的西郊村呢靠纪念馆的沉浸式体验，东阿拉村呢靠大米和大榛子，村支书开直播带货，人均年收入能到1.8万元，村集体年收入60多万元。雪是冷的，但日子是热的。

0: 方是。
1: 以上呢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呢还是要祝大家假期愉快，那欢迎您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达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三部电话是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我们先来接一下，这是王女士，打进。

0: 5199这位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达律。
2: 哎，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继承的这个事儿。
2: 嗯，好的，那您讲一下具体的。
1: 啊、
2: 嗯。
1: 啊，我是2008年结婚的，然后结完婚之后、嗯，我发现我老公已经结过两次婚了。他这两次婚吧，各有一个孩子，但我在婚前我是不知道的，他就是一直隐瞒我。我是后来接到了他前妻电话，我才知道他的婚事。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债务问题，我们是办了假离婚。因为当时我俩就想做买卖开个店儿，我征信还行，然后办了个50万的贷款。假离婚之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然后后年是去年11月，老公确认心脏病发作，然后他就去世了。
2: 嗯，
1: 然后他遗产现在都被他前妻的孩子霸占着。但是在离婚之后，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那个房产的名字是改到他前妻儿子那儿了，存款也是放到他儿子名下了，我都不知情这些事儿，就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俩还有个孩子呢，就我现在该咋办呢？
2: 嗯，这位女士啊，你现在的这个处境确实有点复杂。首先，咱们从法律角度去说啊，首先涉及到这个假离婚后的这个同居关系财产认定。就是这个你这个先生这个生前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包括这个多子女的继承的一个纠纷，以及这个债务承担这么多的法律难点啊。就这样，我先问你具体几个问题啊，咱们先了解一下的具体情况，完咱们再一一分析啊。
1: 嗯
2: 嗯嗯，这个离婚就是你跟你爱人这个离婚是什么时候离的？
1: 2021年办理的。
2: 当时有没有这个离婚协议？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的？
1: 约定就是债务38万，然后归我、嗯、房子和存款都归他。
2: 嗯嗯，那你老公去世之前有没有立遗嘱啊？
1: 我不知道啊，我这是没有遗嘱。
2: 嗯，他把这个房子就这个房产过户给他儿子，就是这个存款也转移到他的儿子名下，具体是在哪一年哪一月？是在你们离婚之前呢，还是离婚之后？就当时这个过户的名义是买卖还是赠与还是继承？
1: 我现在就是通过亲戚了解的，就是房子是在2019年的时候转给他前妻儿子的，但是那个存款我不知道具体的数，一直因为都是他管钱，我这边还贷款的话也都是他每个月转我卡上，然后银行到那个还款日他就自动扣款。
2: 自动扣款了。现在这房子值多少钱？几个房子？就是你们在没在这房子住现在？
1: 对，有一共是2套，然后一个小的还在他名下，是他父母在住。大的现在就在他前妻儿子名下、嗯、我们住的就是小的80平、嗯、大概也就50多，然后大的是150平，是90多。
2: 嗯，行，我先给你解答一下这些问题啊。首先这个假离婚啊，如果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在法律上你们就是真离婚了，就不存在这个假离婚这个说法啊，就是你不再是这个配偶，对应的就是说你们有这个继承这块没有这个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除非刚才问了你得有遗嘱。但是呢，如果是离婚前，比方说你这个爱人他转移这个财产，那也表示这个转移财产的那个期间你们还是这个合法的夫妻，他未经你同意将这个巨额财产转给他人，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处分，这个咱们是可以撤销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起诉把这个行为确定为无效，把房子和钱追回来。追回来之后，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先分你一半，剩下的再走继承，这个需要咱们先去这个房产交易中心调取这个房屋登记记录啊，这记录上能明确一下的。再一个就是去银行申请法院啊，去这个调这个查一下流水，确认一下你老公就具体转移这个钱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其次呢，就是咱们说说这笔贷款的业务啊，是你目前最大的一个风险。如果认定为这个共同债，比方说啊，你们用于这个共同生活经营，那么就是你前夫去世后，这笔债是由他的遗产来清偿的。就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主张，就是这50万是你这个前夫生前所负的债务。所以在这个遗产分割前啊，必须先用这个遗产清偿债务，这是有这么一个顺序。如果遗产像房子、存款这些啊，都被他这个前妻的儿子拿走了，就我们可以起诉，要求他儿子在这个继承就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或者直接执行那些被转移走的财产都是可以的。最后呢，无论说你们是否离婚啊，无论他是否有其他的婚姻，你的孩子都是他合法的亲生子女，也是拥有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权啊，在这里。
1: 啊，那我接下来该咋办呢？
2: 嗯，接下来我给你的建议是啊，既然说对方已经转移这个资产了，还是说？

0: 说尽快的委托律师，把刚才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些步骤，有可能说你自己办不明白这些事儿，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先把这个申请一下财产保全，查封那套已经过户给他之前儿子那套房子啊，主张这个转移是无效的，或者是属于这个遗产，防止这个房子被卖给这个善意第三人啊。要是说一旦卖给善意第三人，就彻底的不好追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达律，那你明天有没有空啊？达律，能让你帮我处理这件事吗？因为我现在思路还是不太清楚。
0: 嗯，明天我在律所啊，明天你可以过来，你先添加一下我助理的微信，回头你先把手头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资料啥的都整理整理。嗯，2463456。
1: 嗯，好的。
0: 嗯，
1: 谢谢。
2: 嗯，好，对，王女士，在节目之后您放下电话就可以添加2463456这部这个微信。另外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431-85671234。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夏女士。夏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好，达律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跟朋友上周吧去鬼屋，里边有一个男性的那个 NPC， 借着单独互动的那个机会，把我拽角落里面，然后还撕我衣服。我当时吧就拼命推他们，跑出来了。然后我当时跟我一起去那个朋友，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那人也这样。当时我们俩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吱声。当时硬撑着就是除了按原来计划看完电影了，就回家了。现在呢，其实一周过去了吧，我们越想嘛，一个是生气，一个就是害怕。
0: 对，
3: 我们现在您觉得我们现在能报警吗？当时那里边挺黑的，他要不承认咋整啊？
0: 首先这个报警是可以啊，再一个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位女士，这一周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自己在心里反复的相当于给自己上刑啊，让这个男的，就刚才咱说这个 NPC 啊，逍遥了这一周，他估计说想的是这事翻篇了。但是咱们说啊，治安案件的追究时效是6个月，就时间上咱们是完全来得及的啊。
3: 可是里边当时乌漆麻黑的，就没有摄像头，要是没拍到他具体干啥的话，就我们光嘴里说，人家别人能信吗？
0: 这个你想差了啊，他这个所说咱们就是在法律上这个证据不是必须像电影似的，就啊一个高清摄像头怼着脸拍全过程才算数。实际上法律的证据它是一个像类似于像拼图的游戏，就是你们两个大活人哦，这就是拼图里头最核心的几块。首先你和你朋友都遇到这个事儿了，或者说现场拼的是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人用类似的方式侵害了，就是你们两个的陈述是最有力的互相一个印证啊，这叫什么？这在法律上就叫被害人陈述，是法定的一个证据的种类啊。警方办案不是看谁嗓门大啊，而是看这个思维逻辑能不能对上号。你们俩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铁证啊。
3: 那除了我们说这些话的话，还有啥能帮到我们的吗？
0: 有啊，我给你说一说啊。第一个点啊，你俩可以把当天发生的所有的细节，比如说几点去的，在哪个鬼屋，就是那个男的长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说了什么，怎么拉扯你们的了，就是把这些细节越详细的越好给他写下来，这叫固定记忆啊，防止时间久了记串了。再有一点呢，就是马上联系这个商家啊，就是经营这个鬼屋的商家，以这个消费者投诉的名义问他们当天值班的这个 NPC 是谁，要求他们提供这个监控录像。鬼屋为了撇清自己的这个管理责任啊，十有八九他会配合你，就算说鬼屋里头黑呀、入口啊、过道啊，总有这个清晰的监控吧，能拍到你们具体几点进去，几点慌慌张张的跑出来，就是能锁定那个时间段是谁在里面扮演这个鬼。再一个就是要回忆一下的， 当时附近有没有啊其他的朋友啊或者工作人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能看到什么，哪怕是只是瞥了一眼都是属于潜在的一个证人哦。我跟你讲，最近其实就有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法庭上没有监控啊，但靠好几个被害人一致的一个指证，加上其他的零碎证据的拼凑啊，照样能把这个事实定下来。所以关键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完美的证据，而是看你敢不敢去启动这个调查。就是警方他是有专业的侦查手段，就是能把你们这些零碎的碎片啊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一个证据链就能形成，就不要有任何担心。
2: 达律，就如果说那个男的 NPC 他就是咬死不承认，这个警方会不会因为就证据不足就不处理呢？
0: 那不会的啊，他承认，那咱们说说他是实相了啊。他不承认，其实是在作死。就调查之后，如果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算他一句话不说，零口供，照样是可以依法对他进行这个治安处罚的，像拘留了、罚款呢，一样都不会少。如果情节严重啊，像他这种就是跟女士动手动脚的，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强制猥亵，那就不光是一个行政拘留了，可能还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不承认，只会让他的处罚更严重，因为认错的一个态度恶劣，那就是属于抗拒从严。所以说，现在要做的不是说纠结信与不信，而是把你们的遭遇侵害说出来啊。你们的报案的行为，就这个本身就是切断他继续作恶的可能性，也是在保护其他有可能说受害的小姑娘啊。
2: 嗯，
3: 行，那我们不在自己憋着，那得去报案去。
0: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最后吧，咱们也送给就是说有可能会遇到类似困境的姑娘啊，像她这个 NPC 她肯定不是第一回做了。
2: 对，
0: 就是当咱们感觉到被侵犯的那一刻，就是你不舒服了，你产生了恐惧，这就是最正确的一个身体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这时候就应该报警了，比什么证据都灵啊。相信这种感觉，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身体边界感，就是你不是在惹麻烦，你是在用法律就是说保护自己啊。
2: 这位女士，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达律说，就是你不舒服其实是最正确的一个警报了。那我们也你打这个电话，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如果说在生活中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有什么证据啊，不能去证明，这个也不要紧，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警，这样呢证据一定会找到，正义也一定会得到伸张。
0: 对，
2: 好的，哎，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如果说后续在报警之后啊，这个证据方面呢有什么不足，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微信2463456，这样呢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进行继续沟通，好吗？
3: 好的，
2: 哎，好，哎，
3: 谢谢，
2: 哎，好的，王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那如果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律。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法律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向达律咨询，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在节目之后，您还可以记一个电话，是素邦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同样来咨询，因为我们节目是周六周日嘛。如果周一周五您还是有问题呢，同样可以打这部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电话，是53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主持人您好，达律好，就是我今天吧，就是打了个电话，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这不是我儿子在
5: 2023年5月份，就是我儿子结婚了，啊，当时给儿媳妇吧是10万块钱彩礼，
0: 嗯嗯，
5: 这不是去年就是儿媳妇生下我孙子，这才8个月，突然就是，就把孩子就扔下了，就离家出走了，就说啥也不过了，
0: 嗯，
5: 完了呢，不过呢，咱说啥呢？啊，还不同意离婚，
0: 嗯嗯，
5: 啊，现在孩子呢，就是在他姥姥那家了。但他就明确的是啥呢？他不现在不知道孩子了。
0: 嗯，孩子现在是8个月，完他母亲就是走了，那现在是他姥姥在带，是不是？
5: 对呀，就是我们就是咱说的，你说你还不想跟我们过，完了之后你还不回来，那你说我们不那么干靠的吗？我们现在吧呢，啥意思呢？就是想起诉离婚。
0: 嗯。
5: 完，当时就是他们的婚房吧，就是我儿子就婚前买的。
0: 嗯
5: 啊，但是就是我们当初这不是给他那个10万块钱彩礼吗？刚才我也说了，
0: 嗯，
5: 完了之后现在都有这么就是有这么那什么，就是还给他15000的改口费，
0: 嗯
5: 啊，当时就是我孙子满月的时候吧，就是办的满月酒还给他3万，加起来吧，总共得有就10万、3万、1万5，14万5，我就寻思14万5，
0: 对。
5: 他给15000挣的改口费呢，
0: 嗯，
5: 我就觉得就是这10000，这14万5，我们现在能不能要回来呀？
0: 嗯，你除了要钱还有其他诉求吗？
5: 那你说最后咱说的，那你说要是离婚的话情况下，那你说的那孩子归他，那你说孩子既然就是太小了呀，
0: 嗯，确实，他的2岁以下应该是原则上是归妈妈啊，嗯
5: 啊，
0: 嗯，这事儿先给你捋一捋啊。就你儿子这事儿搁谁身上都闹心啊，咱一项一项咱给他讲清楚啊。先说这个，嗯，先说这个离婚啊，起诉离婚呢，一次判离的可能性不小啊，因为是这个女方在这个孩子这个哺乳期啊，哺乳期后就离家了，长期的分居，也明确的人家表示了就不愿意跟你儿子继续过了，这本身就符合这个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啊。他嘴上说这个不同意，但行为上已经把这个答案提交了，法院不会因为他拖着就不判离啊。这就好比说咱们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做生意啊，一个人早就不干了，把账本也扔了，那你非说合伙，那法院他也不能信啊，所以说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比较大。
5: 那你说那我现在是这么纠结，那你说孩子咋办呢？他就很明确的说孩子我不能要，
0: 嗯，
5: 那你说那要是给到他呢？
0: 嗯，
5: 看时候，我不是听说8个月说的，
0: 嗯，
5: 那的哺乳期是怎么回事吗？
0: 刚才不讲了吗？这是个法律，对2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是判给这个母亲抚养，除非他这个母亲有严重的不适合带孩子的情形。就您儿媳啊，现在就虽说他是把这个孩子放到姥姥家了，嘴上说不想要，但你不想要和法律认定他不适合要，那是两码事儿啊。就除非他有这个严重的疾病，有吸毒这类的恶习啊，法院就是基于最有利孩子的原则，大概率会把这个孩子判给这个母亲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好比孩子跟妈妈，他是属于天性，就是法律其实说在设定这个条文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2岁以下的其实还是随母亲啊，基本是都会判给母亲的。
2: 那如果说这个情况，那个抚养权判给女方了，那男方这边他需要承担什么呢？
0: 作为他这个作为父亲啊，必须支付的是像抚养费，直到这个孩子到18，这是法定的一个义务，不直接养孩子的一方得掏钱。就这笔费用会根据这个男方的收入多少，当地的一个水平来定。同时呢，他父亲也享有法定的探望权，就想看孩子，这个双方都得配合。就说白了，这个婚能离，但你这个爹还是爹，妈还是妈，就你该尽的义务他跑不了啊，该有的权利也会给。
5: 啊，那这我听明白了。那你说那个律师
0: 啊，
5: 那你说就是这14万5我们能不能要回去了？毕竟这14万5到他手了。
0: 嗯，就还是关心这个彩礼这个问题。
2: 对，
0: 就这部分嘛，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争取，但是也得合理啊。因为彩礼的返还在法律上主要是看几点，就是你登没登记啊，过没过日子呀、啊，给的彩礼有没有说这个给付方因为给付彩礼有没有揭不开锅这种现象。咱先说这个10万块钱的彩礼啊，他们结婚了，就是这个也登记了，也有这个共同生活，因为还有了孩子，你这就不符合这个没共同生活这个全额返还这个条件，它是不符合的。咱们再考虑，但考虑到这个结婚时间不长啊，也就这个2年左右，2年多，而且女方这个产后不久就主动离家了，对婚姻这个破裂其实产生就是有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 就是法院可能会支持返还一部分，但是比例不会很高，也就30%左右吧，差不多。你要是想全额返还，肯定是特别难。就这就好比啊，就打一个打个小比方，就好比就是咱们买了，就是咱家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动物吧，就养了两年，那你说这个动物突然之间它走丢了，那你说你让卖家全额的退款，那也不现实，就人家不可能退呀。咱再说说你这个刚才说这个3万块钱这个酒席钱啊，你这笔钱在法律上通常它会算到这个家庭的共同这个支出，或者说对孩子的一种贺礼啊，你要回来基本是没戏啊。改口费其实也是属于这个礼节性的人情往来啊，法律上它叫赠与，就是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收不回来了。
5: 哎呀，那你说我家真的真是说不好听话，农村闲话，倒八辈钱呢。你说花这么多钱娶媳妇，完、结果呢？你说媳妇还跑了，你说孩子他这么小，你说咋办呢？真要紧。
0: 别怄气啊，咱理性的办事儿。就是现在就是急事咱缓办，就你现在要做的第一，咱们就是收集证据啊，就你儿媳明确表示她不要孩子的这些微信呐、短信呐、或者录音啥的都留好，还有她离家后的相关记录，加上当初给这个10万块钱彩礼这个银行转正凭证，刚才不也说了吗，有可能会要个20%-30%的。第二啊，您儿子作为这个原告去法院起诉离婚，诉求吧就这么写，就是离婚孩子抚养权归女方，要求女方缓还这个部分彩礼就可以。上了法庭啊，咱把刚才就是说到这些证据往桌子上一排，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清楚，法官会根据就是他们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哎，谁对这个婚姻破裂这个责任大，彩礼等数额的多种因素啊，酌情的会判一点回来啊。
5: 那你这么说吧，达利，就是我大概我也听个那个明白一些，那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呢，婚我儿子跟这个儿媳妇婚能离，但孩子就是大概率就是得跟他妈，我们得就是付那抚养费，但是我们有知情权去看孩子，完了钱呢不能全要回来，就能要回一部分，我感觉还是一少部分，是不是这么事儿啊？
0: 总结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思路挺清晰了，这事儿最理性的做法就是这样，不是说哎。咱们像有一些婚姻这个婆婆或者争的你死我活啊，非得把这钱全要回来，咱们而是这个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就是把离婚后怎么能当好这个孩子的爹妈这规矩咱给他定下来，就像你说这抚养费，你本身也是你自己儿子的孩子，那该给咱得给嘛，这比说你争那点彩礼对孩子啊，而且说对你们这个家的未来重要的多，婚姻说是虽说是散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结晶嘛，那孩子还在，你日子不还得过吗？
2: 对，你看，这位女士刚才达利说了，就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位女士，就是在节目之后，如果说您还有一些不明白的，想要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你也可以同样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沟通。您看好吗，王女士？
5: 行，
2: 好的。
5: 刚才就是律师说这些，我也听明白了。完了之后能方便加一个就加一个，完了之后这关子是只能是得打的。
2: 对，好，
0: 没事，你捋不清的地方随时问我们助理就可以啊。
2: 对，
0: 这个不复杂。
5: 行，那非常感谢，说的这么详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2: 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好，对，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些家庭方面的问题，他不当时给自己问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儿子作为老人，这是孩子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还是要继续的来操心。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法律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咨询。
6: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6: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

0: 鲜嫩醇香，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2: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接几位听众朋友开通的，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曹先生啊。曹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5: 哎，
2: 您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劳动相关的啊，就是我现在在那个传媒公司上班，完了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加班费这块有什么这个说的？
2: 对，加班费嘛，我们真的是也比较关注，周六周日加班呐，平时加班呐，如果说不给的话，这个挺很闹心的。你们公司是不是不给钱了？
5: 哎呀妈，别提了，就这半年呢，这公司业务忙，这天天加班啊，干到晚上10点11点呢，完了周末基本也不休。我就自个儿吧，我算了一下子，我估计他每个月加班咋也超过36个小时了，这远超咱国家规定那个数了。
6: 嗯，这互联网公司啊，常态。就然后呢，那加班费给没给？
5: 哎呀妈，给啥呀？咱说的是啥呢？这公司倒好，你说他每个月给我8500块钱，整的叫什么加班补贴呀？完了就说把这个就是连什么周末了、在晚上了，这都给包圆了。完了我找个公司一回，我说要求按咱那个法律嘛，就是这个算钱给我。人不干，人的意思就是说啊，500块钱就这些，你多分就没有了。
6: 嗯， 这500块钱确实少啊，500块钱就想包圆这个加班费。

0: 你这老板算盘打得挺响啊，他这是完全是拿你们当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使唤了啊。
1: 是啊，这是500块钱，你说，哎呀，所以那个打的我行，我问一下子，这个加班费这个钱我能要回来不？就是得咋算呢？他现在这个事儿，
0: 能
1: 要回来啊？你像我每回干到半夜啥的，我这对象他都快那啥了，不乐意。
0: 首先跟你讲啊，这加班费肯定是能要回来啊，而且一分都不能少。就是我告诉你这个加班费具体怎么算啊，你拿笔记一下，省得你回头忘了。嗯，
1: 行，完了我也录一下子。你说咋的？
0: 行，这个加班费这块啊，分三种情况，你听好。
1: 嗯。
0: 就第一啊，工作日的加班，就是所说的工作日，就是这个周一到周五下班后接着干，就是每小时正常咱们法律规定是按照你这个工资的1.5倍去算。还有这个休息日的加班，就比方说正常这个周六周日，就是每小时其实是按照你这工资正常的工资的2倍去计算，或者公司给你调休，其实也是可以啊，就是两种方式。第三点呢，咱们就说到这个法定的节假日的加班啊，比方说这个五一啊、十一啊、过年呢，就是每小时规定的是这个工资的3倍计算，这个基本是不能调休啊，这个法定的就是得给钱，就是你就按你工作日晚上加2小时，周末再加1天，你自己拿计算器按一按，看看这半年你总共下来应该是多少钱，就他给那个500啊，我个人觉得连这个零头都不能够啊，他这所谓的包干本身就是违法的，法律是不认可啊。
1: 那我现在达律，那你说我现在是怎么整？我直接去找他，我还不能跟直接上去跟他对着干呢。
0: 嗯，咱先别急啊，就是所有的劳动这个事儿吧，咱们劳动工商组非常非常有经验，就咱有理不在于身高，打仗没有用，就你现在要做的是证据先行，就把你所有加班的打卡的截图啊，包括这个工作安排，你们是通过邮件啊，或者是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能证明你在那个时间点干活的工作的一个成果文件全部都整理好，存一份备份一份啊，特别是能证明这个公司要求你超时加班的证据，就比方说通知你了啊，周末咱们开会的邮件，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啊。然后呢，咱们可以给这个人力资源正式发一封邮件，或者写一个书面的申请，这都是可以啊。把你整理好的这些证据咱们都附上，清清楚楚的列清你的诉求，要求依法核算并补发拖欠的加班费，把法律条款呢和你计算这个依据都列上，这个咱们就先礼后兵啊。回头这个可以加我们这个助理都有。嗯
1: 啊，我打断一下律师，那你说这公司他整那个装傻充愣那出咋整啊？他们就常年就整那啥？
0: 嗯，这不要怕啊，就是刚才讲了，说咱们律所有专门这个劳动和工商的这个组啊，就是常年打这种官司，就是咱们要是如果公司装傻充愣啊，那咱也别跟他客气，直接咱上硬菜啊，你带着刚才跟你讲的所有这些证据去你们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咱们可以说进行这个投诉和举报，或者到这个仲裁委直接咱们申请仲裁都是可以的，像这种案子啊，一告一个准，这个基本是没问题的啊。仲裁咱们这个费用也是极低，基本是不用花什么钱啊，公司到时候不光得把欠你这个加班费一分不少的补上来，搞不好还得因为你这个超时加班再赔你一笔补偿金啊，让老板知道你这打工人不能这么欺负啊。
2: 对，因为我们说那个996嘛，其实就是来说互联网公司这个加班文化的、
0: 嗯、常态。
2: 对，王工他们其实就是很多其实敢怒不敢言，就怕被穿小鞋。这位朋友他还找公司，还去找他，还是不错的、嗯、
0: 对，其实现在就是得让就是这些人站出来较较真儿，就你不吭声吧，这公司有的就是觉得你好欺负，变本加厉、嗯、就你一站出来他就得琢磨掂量。
2: 对，
0: 劳动的时间这个不是公司的免费燃料，是咱们这些打工人啊用这个时间用这命换的钱啊。
2: 嗯，对呀、啊、那如果说您要是弄不明白，您刚才达律跟我们说了各种计算的方法，您说您录下来了，就如果说您听了之后就还是弄不明白，怕算错了这个数，您可以记一个电话，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这个04385671234，另外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助理的微信24634456，这样呢之后让我们助理给您发一个加班费的计算器，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工资啊加班时间你输进去，这个自动就能算出来了，就明明白白，你别自己就自己来弄，咱们把这个账算明白了，让公司你去找的时候有理有据的，这样更好。
1: 啊，那我也可以那啥呗、嗯、就是我把这些证据完我整理，按刚才那个律师打律说的、
0: 嗯、
1: 完了之后我找咱们助理，就他能帮我就是给归拢一下子，或者我差啥少啥他们都知道，是不？
0: 对的，没问题啊。你就记住，就是这个钱该是你的，咱一分跑不了啊。而且我觉得啊，你不是给自己挣的，也是给这些就是你们公司这些被无偿加班的同事打个样，
2: 对，
0: 就是赶紧准备你的证据吧、嗯、你就有任何需要直接跟助理说就行啊。
2: 对，你看我们打理多硬气啊。咱们打工人就

0: 每一分辛苦钱都得算清楚。按达律说的，你就先整理证据，然后拿着这个证据你去找 HR， 不行咱们就仲裁呗，有我们苏邦律所给您撑腰，还怕啥，有理走天下。
1: OK， 那感谢主任。
0: 好的，曹先生，我们再会。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律。那在节目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来向我们咨询。好，来抓紧来是接打进5999的这位，这是关先生。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3: 我这吧，我这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但是吧，平白话我就跟你说实话，
4: 说吧。
3: 就我今年吧，46岁，然后那个媳妇42，结婚没有，得有10多年了，我十多年期间呢，工资卡着一直都没交他手里，然后前两天吧，我回家早点，就是做菜啊，回家早点，然后那个就开门，看到那啥，开过去门，看到那个我媳妇跟家可能有个3岁左右的一个小白脸在床上，就是让我走家里。然后之后呢，我就查一下记录，就这几年，他得为了我能给那啥，给小白脸得转了20万，就是我俩的钱。然后这个我现在吧，我想离婚。离婚呢。我还有一个就是儿子抚养权，你肯定不能给他。还有就是那个，他是小白脸的那个钱，我能不能要回来？还有就是孩子抚养权吧，看我是不是能那个完全争取到。然后还有那个最后，就是我想那个，可能既然他出轨啥的，就家里的钱，我是不是，就是肯定得要吵回来。
4: 这先生，咱慢慢来，慢慢说。就这事摊谁身上肯定都堵挺，但咱稳得住啊，咱一件一件咱捋清楚。
3: 就是那个他怎么来花一钱吧，主要是我看看能不能要回。
4: 这钱没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了，说这么多年再给转了20多万，这个钱不是他个人的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他偷偷摸摸转给外人啊，这叫婚内单方的赠与，法律上对这种事的态度是非常明确，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无效。就是说白了，就是对面这小哥买来的钱，他手不干净，他得吐出来。法院判这种案子多了去了啊，甭管哪儿判，结果都是一样，就是一个第三者必须得全额返还。所以说这钱呢，不是能不能要回来的问题，是他必须得还，就是一分钱他也留不下啊。
3: 那么我儿子呢？就是我儿子今年15了，然后平时跟我感情特别好。
4: 你刚才说到孩子的事儿啊，孩子的事儿法律上看的是谁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儿子现在15了，就是法律规定这个年纪咱要尊重他自己的一个意愿了，法官会单独的问他，是哎呀，你是这个孩子你是愿意跟爸爸呀还是跟妈妈，就你想想一个出轨的母亲啊，把家里的钱还往外去送，你说这种环境，你说法官会觉得谁对孩子的成长好吗？就反过来，就是这些年我觉得你这位男士很有担当，就这些年你这个养家糊口那责任咱扛得住，那儿子愿意跟你的概率我就比觉得比较大啊，就是你拿到抚养权的把握非常大，这不是抢啊，是孩子跟谁更靠谱，就是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
3: 那我差不多知道。那是啥呢？家里现在这个房子存款呢，虽然不多，但是吧，就是我能不能不给？就能不能不给吴新凡？
4: 这个能啊，而且就是应该是让他少分，就首先是他出轨，他属于过错方，这是民法典黑纸白字写的重大过失，重大的一个过错啊。分割财产的时候，这个无过错方有求要求多分。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因为出轨让对方少分个10%到30%的案件不少，就是你这种情况，他不光出轨，还就是说转移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法官看了那都得说，哎呀，你这不光是拆家，你拆完了之后你还往外搬呢。
3: 那咱们我下一步该咋整呢？我感觉。

0: 没啥头绪，你先走吧。
1: 嗯，咱不要没啥头绪啊，这位先生，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别上头，也最要做的也不是说跟他吵，而是把就是打官司看证据，先把这个证据咱暂时了，咱们就一步步实现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步骤。第一点啊，你记一下先生啊。
0: 行。
1: 嗯，就是他给这男的转账的所有的一个记录你不都有吗？把这个记录银行流水，就是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这个截图一张都别落下，就还有你撞见就是这个事儿的具体的情况啊，都给他记录下来。就如果能找到你这个小区的监控或者是他跟这个外面这个男的的聊天记录，你就都留着，就把证据能准备的尽量都准备全啊、嗯。第二步呢，对，你都找一找那小区的监控录像啥的，应该基本都能哈都能调出来。第二步就是这个房本和车本存款在哪个银行，咱们自己首先先摸清啊、哦。嗯，第三点呢，就是咱说的抚养权，这个就是跟你儿子好好唠唠，你不用教他怎么说啊，就是你但得让他知道，就是爸爸想带着他好好过，就他本人的意愿，这个法官是比较看重的啊，就是针对这个抚养这一块，就这些东西你备齐了，就找一个专业的婚嫁律师给你出一份这个律师函，正式的跟他谈，就离婚可以，但儿子得归我，钱得给我拿回来，得给我追回来啊，这个财产的分割，那我对应我多要一些也没问题，他要是不认账啊，那咱就法院见，起诉的时候把你老婆跟这个就是他外面这个一起告了，让他俩一起应诉啊。
0: 嗯，行，明白了。你这么说我现在写有点紧，要不这样现在就特别高兴。
1: 嗯，不用啊，就是你的钱是说啊，你们就是共同攒的，你不是说给他去养别人的。那你的家咱也听了，就是这个挺顾家的，这位当事人，你是一点点撑起的，咱不能让别人随便踩啊。你法律也不是说也不会就是偏向，也不会向着谁，他只会给真正占理的人撑腰啊。就稳住，一步一步来啊、哦！
2: 对呀、啊，因为对像这位朋友，他跟我们说的事儿，这搁谁身上都受不了。那你听达律的，你不要着急哈，也别太气恼了。你把证据整明白了，我们达律给您做主。这个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这样跟我们的助理呢取得联系，然后随时的可以和我们沟通，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哎，好的，关先生，我们再会。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来接一下，这是李女士的电话。嗯，打进30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哎，您讲。
3: 啊，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今年28岁了，这不是结完婚刚生完孩子出月子。
1: 嗯嗯。
3: 我现在有点都崩溃了，不为了孩子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2: 哎，你别别这么说，你就慢点说，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慢慢，
2: 我们也都在，就是达利我们都给您出主意，您慢点说。
3: 这不是吗？就是我婆婆还有那个我老公。所以我坐月子吧，这一个月就是我婆婆一天都没伺候过我，就是天天她爱玩麻将，天天出去打麻将去，也不帮忙说的看孩子啥的，就是一口热乎饭都不给，没给我做过。
1: 嗯，
3: 完了我就是吃的啥的全靠就是点外卖了，自己糊弄一口，完之后还自己带孩子，嗯，不管吧我也就算了，憋气吧，还天天就是哎一整快到喂奶的时候就跑我这来了，完了就是说鼻子我说意思让我得喂母乳，说吃母乳好怎么那么的，因为我跟我老公把事先都商量好了，就说这孩子是喂奶粉。
1: 嗯，
3: 你说我们自己孩子能害他吗？他就说的你喂奶粉就是害孩子，吃母乳好就比我这样给吃，完了他根本给他讲道理他根本不听啊，完就跟亲戚朋友啥他家那边的哎呀就是造谣，反正就说我各种不好，就是完了就是说我难伺候又不知好歹，反正就说我各种不好。嗯
1: 嗯，你这婆婆典型的是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就自己她啥也不干还挑三拣四，那然后就是出这么多事儿，你老公是什么态度啊？
3: 哎呀妈，我老公他你就别说了，他是他像他妈，就是吧他妈一说啥他就觉得他妈对，就是我一说啥就说我小题大做，说的意思我矫情。
1: 嗯，
3: 我俩就是因为他妈就是这个事儿总吵架，就吵的都不行的，反正他现在就逃避，嗯，再不就是躲出去了，要不就是和他妈一块儿就骂我数落我。
1: 嗯，那你就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们谈没谈过离婚呢？
3: 哎呀，我现在都闹死心了，我就是想离婚，我还寻思赶紧就离这家算了。
1: 嗯，
3: 完了，但是吧，我就是一提。

0: 就是我婆婆就闹，意思说的不让离，还就是哎呀，反正一哭二闹三上吊那种耍泼。完我老公就也不离，就拖着不同意离。
1: 嗯嗯，
0: 啊，你说我现在得咋办呢？我就想快点的把这婚离了。
1: 嗯，这位女士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就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恢复好，你这心里又憋着这么大的委屈，能撑到现在就已经不错了。就是他们不体谅你，是他们这个良心被狗吃了啊！这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记住啊，这根本就不是你出现问题了。嗯，咱们呢接着往下说啊，就你说他们拖着不让你离，他们以为的是，哎，我这个老婆婆左左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能把你绑死的婚姻，那是做梦啊！就他们现在明摆着是这个协议离婚这条路，你跟他们是走不通了，那咱们就换一条路。起诉离婚，
2: 这起诉离婚他是不是特别麻烦？有的人可能啊，就起诉觉得一年多呀，他还离不了，这是不是得拖很久呢？
1: 嗯，不会的啊，他这个麻烦就是，你看这位女生，就是咱们也别怕麻烦了，
2: 对，
1: 就是你再麻烦，有你现在日子麻烦吗？你说久，你说你这个未来几十年，如果你困在这种家庭里头啊，咱们得算大账，不能算小账了。说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怕你动真格的啊，你一旦把这个诉状递到法院了，那就不是说他们能说的算了，那法律肯定能给你撑腰啊。
0: 啊，那法律，那我就是得起诉呗，就是让法院判，那法院能判这种情况？我怕到时候他们一酌啥的，完了就法院能判吗？
1: 嗯，这你不要担心啊，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产后就是首先你是这个产后不久，男方他就不履行这个家庭义务，你婆媳的矛盾导致的你们感情破裂啊，你这个还是刚才说打官司看证据，就你证据要扎实，就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就是法官他也懂这个人情世故，那一看就是说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老公不管，老婆婆还在那造谣，那谁看了不也有一定的一个倾向性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求他们的同意，而是把这个感情破裂这个证据一定要收集全，收集起来，就你老公不闻不问这些聊天记录，包括你婆婆就是这个高语言呐，刺激你打压你这种录音，是你因为这个抑郁无助的去看病的一些病例啊，就这些都是你能捅破婚姻这个窗户纸的一个锥子啊，到时候把所有的一个证据往法庭上一摆，他们想赖肯定是赖不掉啊。
0: 啊，那咋的？那我现在还担心，我觉得孩子咋办呢？你说我刚生完，我又没有工，没上班呢，孩子能不能给我呀？
1: 孩子刚才上一个咱们也讲了，就这个两周岁以下的孩子，法律上原则是随母亲生活啊。你刚生完，身心都需要恢复，孩子说白他也更需要母亲，法官100%会支持孩子跟你啊。至于你没有工作，这正好证明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啊，就他还是男方得对应的负责这个抚养费，而且你们婚后的财产，不管是房子还是存款啊，婚后的啊都有你的一半，该你的咱们一分钱别少要，就法律咱不是说摆设啊，是给你撑腰用的。
2: 对，嗯，这位李女士，这样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呢，您去怎么样去起诉啊？跟协议如果他们不行，咱们就起诉，然后怎么样写这个诉状，怎么样去跟他们交涉都没问题，我们的律师给您明明白白的都告诉您好吗？我们的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哎，对，节目之后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的去沟通去联系，
1: 你跟助理说就行，说你是咱们916的听众就可以了啊。
0: 啊，太好了，有啥不懂我再问你们。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2: 好的，好的，哎，我们是先搜集证据，然后再找律师，让法律给我们一个公道。我们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啊，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来为我们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还可以通过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来继续的去沟通，还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也感谢我们的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

0: 富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富邦律师楼。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肤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身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
0: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十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

0: 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上一期我们从一捧泥土出发，看它如何在窑火中变成器物，在匠人的手中拥有了形状与温度，那是瓷器的起点，是一切故事的序章。这一期我们继续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的指引，登上位于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东方之镜号时空游轮。土给了瓷器身体，而水给了它远方，水之外还有木，那是一些被安静陈列的器物，每一件都在等待被注视被读懂。而航程的终点是火之镜，那里的窑火至今未熄。海风咸涩，航线漫长，瓷器在异乡被仿制被改造，也在异乡被供奉被珍藏。瓷器从中国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去往亚洲、非洲，远销欧洲。它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文明的输出。
2: 那像后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个展仓，叫水之镜。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瓷器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像我们所说的亚洲、非洲，甚至远销到欧洲。特别呢，当时这个古朝鲜就根据我们中国的瓷器来学习，不仅呢学习我们烧造的窑炉，也学习这个釉，还学习这个器型以及它的烧造的方法匣钵。所以说在高丽时期呢，大部分有这种仿青釉，但是它一直仿下去之后呢，它也会有一些创新。所以说在高丽时期呢，还会有这种镶嵌青瓷。
1: 高丽青瓷在模仿越窑的路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十二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胎体上刻出纹饰的凹槽，填入白色或黑色的化妆土，再施一层透明青釉，这便是镶嵌青瓷，一种中国窑厂从未出现过的装饰技法。南宋人将高丽青瓷列为天下第一，正是被这种独创的镶嵌工艺所折服。它既是技术的移植，也是审美的重构，在模仿中长出属于自己的筋骨。
2: 镶嵌青瓷呢，就是指在这个瓷器的胎上面刻出这个纹饰的凹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像阴刻一样，但是呢它会用化妆土或者是不一样颜色的材料把它填平抹平之后呢，会让这个纹饰有深浅不一样的颜色效果，然后上面会施一层釉。但是他们的工匠为了使这个里面的花纹能更加透彻地展示出来，他们的釉料质度偏硬，一烧就容易开片。所以说像这边看到的镶嵌青瓷，釉上面一般都是带有开片的。
1: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那抹颜色，高丽上青，器物里装着的是一个王朝的趣味，李朝上白，瓷器换了一身，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换了。青瓷与白瓷之间隔着的不是技术，是一种审美如何被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的过程。那些素净的白釉大罐，不刻意追求对称，也不掩饰烧造时留下的细微痕迹，器物坦然地保留了自己的生成过程，仿佛在说不完美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2: 那我们说高丽时期呢，像我们所说的贵族或者是皇家用的就都是青瓷，但普通百姓用的是这种更加粗糙一点的，这个叫粉青砂器。 像这边看到的有高丽白釉瓶，那我们说高丽时期不仅有青釉还有白釉，但是当时呢青釉比较盛行一些，所以说白釉的名声就会比较略低。但是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在李朝建立的时候，因为他们推崇的是儒学，就因为更加简单一些，所以说这个白釉就占据了上风，是在李朝时期啊，它也会仿我们像黑釉这种灰釉，都是它仿我们中国的一些瓷器来制作的。
1: 大唐工匠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为王陵烧制的三彩器东渡之后竟换了活法。唐三彩沿海上丝路传入日本，奈良时代开始仿烧，这便是奈良三彩。日本的工匠没有照搬，唐三彩在中国是名器，而日本盛行火葬，于是他们把三彩用于佛寺供奉和祭祀。奈良三彩多为塔、瓶、钵、盘及骨灰罐，造型参考本土器物，釉色也大不相同。唐三彩以黄、绿、白三色交融流淌，富丽张扬，奈良三彩则以绿釉为主，白褐为辅，釉层均匀刻制，风格更趋素净。这种双耳罐在日本被称为药壶，许多就是作为骨灰罐使用的。奈良三彩从未完美复刻唐三彩，也从未试图如此。它的价值在于，一种为死亡而生的记忆，在异乡被重新赋予了生命。瓷器漂洋过海，从来不只是技术的迁徙，更是意义的再生。
2: 像这边就是古日本瓷。唐代时期，日本是派了一批学者来中国学习，当时比较流行的就是唐三彩。但是唐三彩呢，在咱中国是属于名器，它是用来陪葬所使用的，但是日本大部分重逢的是火葬，它用不到，所以说它创烧的这个奈良三彩是利用在佛家的祭祀上面所使用比较多一些。像这边看到的这种双耳罐，它的器型会流行在公元10到13世纪。他比较喜欢黑釉，就是仿烧我们那个吉州窑的这个黑釉瓷。
1: 日本瓷器从模仿起步，却恰好接住了历史的窗口期。在那段中国瓷器缺席的岁月里，日本窑口承接了中国留下的贸易真空，器型、纹饰、釉色都努力靠近欧洲人熟悉的样子。这段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模仿的成功，而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窑火不灭，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燃烧。
2: 那像这边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彩瓷，像这个看到相对于跟中国的瓷器来对比，为什么它仿烧了这么多年也依旧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它从先天上就跟咱比不了，因为它的瓷的瓷土跟咱就是比不了的，它的底儿上就跟咱不一样，所以说画的颜色上相对于跟咱来说也不太一样，它比较粗糙，因为它瓷土不行，跟咱比不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清鼎革之际海禁了嘛，中国的瓷器它就不外销了，当时最大的赢家就是日本，因为朝鲜有一个瓷工叫李三平，他在日本发现了一批瓷土，然后他就仿烧这个景德镇的这些瓷器来制作，所以说当时比如说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他就跟日本订烧了大量的瓷器，所以说中国瓷器停止外销的时候，日本它是最大的一个赢家。
1: 水之镜的展览讲的正是瓷器跨越国境后的故事，一件器物离开故土，在异乡被模仿、被再造、被赋予新的用途和意义，这是瓷器的漂流史，也是文化交融的动人篇章。南宋人将高丽青瓷誉为天下第一，唐人将唐三彩赠予东瀛，而日本人又将中国技法吸收改造，瓷器在东亚海域的流转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文明对话。告别水之镜，我们走上木之镜，这里是一些单纯瓷器的陈列与欣赏，但每一件都有故事。
2: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单色釉瓷，像这种黄色，还有这种霁红。霁红这个是僧帽壶，它是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因为它的口沿像僧人的帽子，所以说也叫僧帽壶。对，大部分可以看到这个霁红、霁蓝都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祭祀的祭。 是因为明代的时候呢，这种四色瓷盘分别象征着天地日月，它是要来祭祀的，要由求皇帝亲自过问的。对，像这边看到的这个是茶叶末，这个颜色茶叶末有三足炉，对，当时这个西方也特别喜欢这种颜色的釉料。对，像我们大部分展示的都是碗底，给大家欣赏落款的，每个时期的字体不太一样。
1: 从明代到清代，颜色在瓷器上被赋予了远超出审美的意义。以黄釉为例，里外通体全黄者为宫廷最高等级，外黄内白者次之，每一种配色的背后都是一套严苛的礼制。而霁红霁蓝的霁字则指向明代天地日月四色瓷盘的传统，那是关乎国本的祭祀用器，由天子亲礼，不得有失。在那时，瓷器的颜色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秩序的延伸。釉色如衣冠，一层一层铺出了王朝的等级与仪轨。木之镜里多的是这种在规矩里长出来的器物，颜色、器形、纹饰，每一处都得体，每一处都守着分寸。但也有一些瓶子，上面画的是莲花和西番莲，皇帝拿来赏人，意在勉励，也带了点提点的心思。青花描绘的纹样常年舒展如初，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叫它的名字越来越简单。宫墙内外，语言总比器物更早磨损。
2: 像这边看到的这个青花赏瓶，它的原名其实叫做玉堂春瓶，可以看到它腹部的主题纹饰是西番莲和莲花，以青花绘制的，就是青莲的意思，表示清廉嘛。然后皇帝呢会把这种瓶子赏赐给有功大臣，他表示一种奖励，也是一种警示，就是希望实政清廉。但是宦官他在皇帝面前他会把话说完，他会说赏谁谁谁玉堂春瓶一对，但是他不在皇帝面前他会省略很多话，直接就说的是赏瓶一对，赏瓶一对，所以说现在也叫青花赏瓶。
1: 从官窑到民窑，瓷器表达的风格明显不同。官窑一切遵从定制，画什么怎么画都有规矩，民窑则松弛得多，工匠们画自己熟悉的山水典故花鸟题材，信手拈来。有些订单来自海外，就在传统纹样旁边添上异域的花卉作为点缀，风格杂糅却也和谐。而在画工落笔的那些瞬间里，器物的气韵往往不在于画了什么，而在于那些线条留下的秩序感，或舒展或紧密，自有一种从容。
2: 对，像旁边看到这个高士图葫芦瓶，它是一件民窑瓷器，可以看到整个瓶子的纹饰是高士图，就是我们所说的竹林七贤，上面有大叶团花行云流水，但是瓶颈上面画的花卉这个是郁金香，这个是当时呢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在景德镇定烧的一批外销瓷器。
1: 明代万历年间，五彩瓷上的红色是拿天然矿石磨出来的，烧成之后红的正，红的稳，后来的人改用化学合成料，颜色倒是稳定了，却再也烧不出那种鲜活的力道。万历年间的五彩张扬热烈不收敛，恰好接住了那个时代的气象，晚明社会风气奔放，市井繁华，审美也随之走向浓烈与铺陈。五彩瓷上的每一笔红绿交错，都在呼应着那个喧嚣而绚烂的时代。技术可以复制，但一个时代的气息一旦过去，就再也烧不出来了。
2: 像这边看到的是五彩，可以看到明万历时期的这个五彩，它的红和蓝的颜色，特别是红色很正，它区分它的这个颜色，五彩这个时代就是看它的颜色上，特别是红和绿。像后面仿的，再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会红的那么正了，它会发橘。后来的人会比较聪明，不再用天然的矿石嘛，它会加入一些金属元素化学制品，所以说它的颜色上跟以前是比不了的。
1: 并不是每件器物都能完好的从窑火中走出来，展柜里那些烧坏的残次品，歪的裂的粘在一起的都没有被丢弃， 支钉和匣钵这些不起眼的工具，安静地站在一旁。手艺的底气不是每一窑都万无一失，而是敢把失败也摆出来给人看。
2: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展示了一些烧坏的失败品，比如说有粘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支钉，怕瓷器粘在一起像小钉子隔起来，这个就是粘连了。像这个就是匣钵，整个瓷器上面扣了一个像小房子一样，就是匣钵，它不仅隔灰还能防火，而且还受热更均匀一些。
1: 火是最后一站，曾有日本陶人跨海而来复烧那片失传已久的木叶，南宋的风雅在异乡人手里续上了命，窑火还在，手还在，瓷就不会死。
2: 像这边就是火之境，就是我们所说窑火一直流传至今，这边都是现代的德化白瓷。这个作者他就是日本人嘛，他就仿烧了咱的木叶文盏，而且这个看到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个薄胎的这个作品。这几个杯子呢，我们都说这个德化窑的瓷土它的塑形很强，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薄胎是工匠们一点一点把它捏的提成这样的，就是它的手要稳，它是一体的，下面是实心的，上面又很薄，所以说烧的话火候也要控制好。那像我们看到这种偏粉一色，就是白色面带有微红的，叫海尔红，这个是白瓷当中比较珍贵的一种。
1: 有一件作品让我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灯光底下衣褶柔软的像被风吹起，第一眼看去以为是纱，俯身细看才确认那是瓷，硬质的，经过高温的，以泥土烧成的瓷。
2: 像我们经常在这个短视频中刷呀，这个远看是纱，近看是瓷，就可以看这个海的女儿的衣服，它其实就是来瓷来做的，它看起来很薄，像层纸一样。
1: 人们总以为瓷器做好之后下一步就是上釉，但有些地方匠人偏偏不上，不是忘记了，而是不能。釉料会把什么都填平，皱纹、眉毛、眼睛的弧度全没了。人的那张脸留不住表情，就留不住魂。
2: 对，像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红衣法师，会发现他的衣服上会湿釉，别的地方会有这种哑光釉，甚至不湿釉，是因为他的头部和手上面的有人的这个纹路，如果他湿釉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纹路盖平，比如说他眼后面的皱纹或者是眉头中心的川字纹就会被釉料给填满的，所以说就会看不清纹饰，不逼真啊，所以说就有很多这种哑光釉或者是不湿釉。像还有这个比较火的这个大圣，
1: 游轮缓缓靠岸，四目航行至此收帆，土之境给了我们起点，水之境送瓷器去了远方，木之镜让人安静的凝视，火之镜则用余温提醒我们窑火还烧着，故事远远没有讲完。从商代原始瓷的出题到展厅里那些薄如蝉翼的当代白瓷，瓷器走了8000年的路，它离开故土远赴重洋，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命运，每一次开窑都藏着一个未知的答案。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施林，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0: 在中医教育领域，有这样一位辅导员，他将治胃病的中医理念融入思政工作，用望闻问切读懂学生心声，以大医精诚为标尺引领学生成长。他就是长春中医药大学的齐勋，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荣誉获得者。从放弃三甲医院临床岗位投身教育，到依托学校建立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同学，再到带领学生深耕志愿服务领域，在实践中传承医者仁心，最终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金奖。这位总把辩证论治挂在嘴边的辅导员，用10年时间把中医的智慧酿成了学生成长里最温润的药方。2015年，齐勋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他已顺利考上内蒙古老家的三甲医院，多年苦读追求的临床梦触手可及。同时，长春中医药大学留校做学生工作的机会也摆在面前。这份纠结源于一段藏在心底的温暖记忆。当年，他从内蒙古远赴长春读本科，第一个中秋节因离家倍感孤单，辅导员却提着月饼走进寝室，陪着他们聊天谈心到深夜，这份关怀在他心里埋下

0: 了种子。后来读研时，他常帮着带学弟学妹，看着那些对未来迷茫不知方向的年轻人，他突然顿悟，当医生能救一个人，当辅导员能帮一群人找到方向。最终齐勋放弃了三甲医院的工作，选择留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从向往的临床医生转型为辅导员，用自己曾收获的温暖为更多医学生的成长引路。
1: 作为辅导员老师，我能培养很多个医生，他治疗的患者可能造福的百姓会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能帮助的人更多。但是如果说我只为自己做一名医生，我看的患者是有限的啊，我要把一些理念给到我的学生。因为做医生他除了说的医术以外，还得有医德啊，还有说我们自己的德行和品质，还有我们这种业务能力啊，还是其他的。因为我们经常这个做医生跟我们同学在交流，跟我的学生我之前在交流，我说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去看病不是说他身体真的有多少问题或者咋样，他有的时候也有一种这个心结，那么在跟他交流沟通，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把他的一些心结打开了，实际上也帮助他解决了一半的这个病。
0: 齐勋刚入职时便遇上了应察学生张金松。张金松出身三代中医世家，外公和母亲都是当地名医，可他对祖传专业毫无兴趣，第一次期末考试就挂了两门专业课。为了帮助他走出困境，齐勋主动找他谈话三次，可他每次都低着头一言不发，沟通屡屡陷入僵局。就在齐勋一筹莫展时，有一天他突然收到张金松的微信，齐老师，您能当我人生导师吗？看到消息的齐勋立刻套上外套冲向学生寝室，教学楼到宿舍楼的路上脚步不停，推开门只见张金松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神情落寞。齐勋没有提半句成绩，反而拉起家常聊起老一辈中医行医的温暖往事，用耐心一点点叩开张金松的心扉，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1: 因为家长跟孩子天然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叛逆，或者说有一种其他的这种情况在，因为孩子可能都感觉家长会愿意管理的更多一些嘛，可能说的关心的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会存在过度的这个情况。后来跟家长沟通之后，我也跟家里说，我说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去做。后来我又给这个孩子找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老师，一个资深的老师，当时是我上学的时候教我的老师，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能不能说给推荐到跟诊学习。然后这个孩子这个同学呢跟这个老师跟诊了一年左右的时候，他又找到我说，老师这个我感觉我爱上中医了啊，想学中医。
0: 现在张金松经营着自己的中医诊所，每一天都在用所学守护患者的健康。回望来路，他深深感到，如果不是当年齐勋老师在他抵触专业陷入迷茫时及时点拨，用温暖与智慧一点点拉他走出困境，帮他找回对中医的热爱，自己的人生轨迹或许早已偏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2: 在那次谈话之后啊，我就不硬着头皮死记硬背，而是静下心来去理解中医背后的逻辑。我不仅找回了学习中医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以更加积极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每一次考试。在齐老师的持续鼓励下，我逐步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后来的我不仅顺利的毕业，还考上了研究生，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0: 在齐勋带过的学生里，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的陶茂和总让他格外牵挂。那时的陶茂和成绩常在及格线边缘徘徊，上课爱躲在后排偷偷看小说，对专业提不起半点兴趣。大三那年，陶茂和迎来实习契机，他没有依赖他人帮助，而是自己主动找到了实习单位，前往云南省昆明市中医院开启毕业实习。正是这段自主争取的实习经历成了他的蜕变转折点。在临床一线，他直面患者需求与诊疗挑战，

0: 从前的散漫渐渐褪去，开始认真跟着前辈学习实操，积累经验，专业能力在实战中慢慢夯实，也逐渐找回了对医生职业的认同感。回想当初陶茂和第一次参与阑尾炎手术时，紧张的连缝合的手都在抖，还带着哭腔给齐勋打电话倾诉不安。如今这段实习历练让他一步步摆脱迷茫，为日后的从医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后来我记得在这个毕业前，他是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回来，他就找我说，老师，有两件事感触特别深。一件事呢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小女孩，当时她参与做这个阑尾炎的手术，后来他就感觉说，哎呀，这个年轻的生命倒不至于说是有什么生命的这个危险或者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活生生的例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理解了我当时说的。有一次班后我就说了，我说咱们做的是医生啊，我说你对的是人，不是对的事儿，你也不是对的这个物，你也不是说对这个书本，我说你到最后你是一定在人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感触特别深。然后还有就是在开药的时候，他在写药方的时候，他在搭脉，然后在开药的时候，他就感觉心里边底气不足。所以后来从那个时候又奠定了他一个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0: 陶茂和从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入职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中医院任家庭医生，扎根基层两年。他走村入户，服务居民，积累临床经验，筑牢从医根基。两年后，他凭实力考取丽江市中医院事业编，成为临床一线医者。因勤恳务实，专业扎实，他逐步成长为医院人事科科长。即使角色转变，工作繁忙，他始终不丢临床本行，每周固定时间坐诊，细致问诊辨证，以行动守住为患者解忧的学医初心。
2: 现在我出诊时，每次听到患者说谢谢医生了，这种被需要的踏实感是行政岗上签多少文件都换不来的。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齐老师在我走上行政岗后对我说的那句，你的根在中医临床，这话直到现在我都记着，不管干多久行政都不能丢了这个根。
0: 以治未病思维筑防线，用一站式社区解烦忧，靠红炉青衣传温情，齐勋将中医药智慧融入育人，让思政服务暖透校园与社区。在齐勋的育人字典里，思政工作就像中医治胃病，要在问题萌芽时干预，不能等病重了才补救。为了给学生提供及时帮助，他开通微信公众号，还坚持每周直播。屏幕这头，他细致解答怎么联系导师、简历怎么写等实际困惑；屏幕那头，学生们不用奔波，隔着网线就能收获实用指引。2017年，齐勋到上海中医药大学交流学习，带回了先进的学生服务理念。他依托学校建立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同学，从此学生办学生证申请助学金不用再跑多个部门，就像抓中药一样一站式配齐。这也是吉林省首家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
1: 我们实际上是从2022年我们学校啊开始这个做的叫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这个呢也是教育部推行的这么一个项目或者叫一个品牌。然后做完之后，包括我们也派出了很多的工作组，然后到这个全国做得好的学校呢进行学习。后来我们选取了同样的这个一个学校，湖北工业大学，然后进行学习。学习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开辟，一个是说我们也是线下的这种的这个事务大厅，我们现在叫综合服务中心。然后现在还有我们形成了叫3+6+3的这么一个模式，也就是三个校区啊，6个社区，3个中心，实际其实现在已经扩展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每栋公寓楼里都有这么一个社区的这个位置，一个是学习共享空间，一个呢是学生可以开展交流啊、互动啊、学习呀、啊，还有说开展活动的这么一些空间。
0: 齐勋的育人目光早已越过校园围墙，延伸到社区的大街小巷。 由他主要负责的鸿胪青年医生志愿服务团，起点可追溯至1998年的同心养老院项目。这个项目最初只是带着学生给老人送关怀，后来逐渐纳入到覆盖更广的百个社区中医行，把专业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这支队伍常年坚持进社区义诊，诊桌前学生们耐心地为居民搭脉问诊，角落处有人细致地为老人做针灸调推拿力度，用专业技能缓解他们的病痛。更特别的是，研究生带本科生的梯队模式，前辈会手把手教后辈怎么用家常话讲清中医术语，给不同老人推拿该用多大劲儿，让实用经验顺畅传递。这份扎根社区的坚持也让团队在2022年收获了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金奖的认可。
1: 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第一个是临床思维，第二个呢，我们学生可能更热爱我们自己的专业了，因为他知道他学的这个专业不是空洞的，而是能够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患者老年人身上，可能我们做这个推拿啊，在做针灸的时候，后来发现了这其实是就是一种初期的医患沟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知道他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或者说我们常见的疾病有哪些。那么包括我们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实践也有很多的这种帮助。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研究生带着本科生一起去做，那么研究生把他在临床上了解到的一些信息也可以交给我们的本科生，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提起参与鸿胪青年医生志愿服务团的经历，长春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生郭玉新至今仍难掩心中的触动。2022年，郭玉新刚接触临床实践，对专业应用还带着几分生涩。就在这时，齐勋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加入团队，走进社区参与义诊。这份邀请也成了他将课堂知识落地到实际服务中的重要起点。
3: 齐勋老师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义诊平台，一方面帮助社区居民解决一些病痛，一方面呢，让我们学生也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中医知识和操作。在为社区居民解决病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自己的实践机会以及实践经验，社区居民呢，也有机会去解决自己身上的一些病痛。
0: 用 AI 搭起沟通桥梁，以望闻问切读懂学生，靠甘草品格传递温暖。齐勋让中医药智慧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在齐勋的思政工具箱里藏着一个特别的助手，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 AI 大勋的智能交互形象。这个 AI 并非一开始就讨喜，最初的回复生硬又直白，遇到学生提问常常只甩个网址就让人自己查找，少了几分温度。后来齐勋带着团队反复打磨，一点点调整他的语言风格，特意赋予他亲和力强、能跟学生唠到一块的特质，让他不再是冷冰冰的程序。在齐勋眼中， AI 大勋的价值远不止解答问题这么简单，他更想通过这个智能形象把正向积极的态度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如今这个带着齐勋式温暖的 AI 成了学生们随时能找、随叫随应的小帮手，也悄悄延伸了他思政工作的触角，把关怀送到了学生需要的每一个时刻。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做这个 AI 也好，或者是人工智能也好，它都能给它赋予相应的角色和这个口吻啊。我们给它设定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亲和力强的，然后能够跟同学打成一片的，然后能够这个更让学生感觉到很温暖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解答回答问题。包括每一个句子，比如说同学问了，哎，我想了解什么，哎，你好同学，或者你好亲，或者什么样，就这样一个方式，这样同学可能看着更能够这个接受一些，而且心情也能会好一些，而不是说很冰冷的，你好老师，或者说你好 AI 大勋，然后可能他回复的时候你好某某同学啊，我们是怎么怎么样，可能相对来说更能接受一些啊。而且看到文字的时候，因为我 一直认为说文字是有力量的，那么同学当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啊，原来反馈的是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向上的，而不是说我会看完之后感觉没有再跟他一起交流的这种欲望了啊，或者说渴望。
0: 辅导员如甘草，能补学生成长之缺，能缓青春困惑之焦，更能解日常难题之困。齐勋就是这样一位甘草式辅导员，他把望闻问切化作读懂学生的眼睛，从细微处察觉情绪波动，于日常中捕捉成长需求，又将治胃病的智慧揉入思政工作里，提前梳理学业生活中的潜在风险，让问题刚冒苗头就被化解。他以温润与坚守为每一位医学生的成长筑基，为中医药事业的薪火相传蓄力，让思政工作的温度在校园里生生不息。
1: 用好中医药思维，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认为呢，在中药院校辅导员就是能补能缓能解能和的甘草啊，既能够去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还能够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同时呢，也能够说的让学生有更好的这种心情啊状态啊，然后同时也能够缓解很多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和不良的情绪，帮助学生在校园呢更好的成长。身在中医药的校园，要学会运用我们说的这个把脉点穴啊、辨证论治，还有望闻问切这些方法。实际上在学习这些专业知识的时候，同时又跟我们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有助于我们这些同学能够更方便的去理解和接受，也能够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这些工作。
0: 齐勋用十年光阴写下了一段扎实的育人故事，他用行动证明育人无捷径可走，只要揣着医者的人心，带着待人的温度，就能在学生心里种下向上向善的种子，这就是他作为高校辅导员的最美答卷。记者手记，把中医药智慧揉进学生工作的辅导员。采访齐勋老师那天，长春的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办公桌上那本泛黄的笔记本上，本子里密密麻麻记着学生的名字与近况。这是一位把中医药智慧揉进学生工作的辅导员。获评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后，他坦言自己肩头的责任更重了，今后要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行胜于言四个字始终是他的座右铭，要求学生做到的他一定先做到，学生没说出口的需求他总能先想到。他笃信中医治胃病的智慧，从不等问题爆发才出手。学生张金松因三代从医抵触中医，挂科后甚至想转专业，齐勋深夜跑到寝室，不谈成绩，只聊前辈行医的温暖往事，再牵线临床导师带他跟诊，最终让他爱上中医。 AI 大勋前后改了三四版，从最初冷冰冰甩网址，到后来替换成亲别慌的暖语。他依托学校建立杏林一站式学生社区，学生办学生证申请助学金不用再跑多个部门，学生爱刷直播他就开直播讲考研技巧，大家需要备考资料他就用公众号定期推干货，学生喜欢什么他就学着做什么。他还带着学生扎进社区，红炉青年医生志愿服务团常年忙着义诊，研究生手把手教本科生给老人推拿，用家常话讲清食疗方，把专业知识变成实实在在的关怀。这支队伍在2022年也顺利拿下了全国志愿服务金奖。离开校园时回头望，齐勋还站在楼下跟学生说话，手势轻轻的，像在给人细心号脉。原来最好的育人从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像他这样 带着温度，守着初心，在学生需要时做那位能

能缓、能解、能和的甘草，让他们在成为好医生前，先成为心里有暖、眼里有光的好人。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齐勋以医心育人心，编辑王浩义，播音崔晓东，初审刘艳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中小。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6: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7: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6: 好，说说吧，咋的了？
7: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6: 嗯，
7: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也工作5年了，
6: 嗯，
7: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6: 嗯，
7: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6: 嗯，
7: 比他小2-3岁，
6: 嗯，
7: 他2-3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6: 嗯，
7: 就是那个也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他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6: 嗯，
7: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6: 嗯，
7: 挣个两三千块钱，
6: 嗯，
7: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6: 嗯，
7: 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6: 嗯，
7: 然后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
6: 嗯，
7: 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6: 嗯，
7: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吧这个事情，
6: 嗯，
7: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6: 嗯，
7: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以

0: 可不可行这个事情。
1: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乐念书是不乐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你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力上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们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他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你一万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0: 啊，
1: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0: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吧，我就想
1: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0: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1: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0: 啊？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0: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1: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0: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1: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0: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0: 就态度坚决的，有没有没什么问题是吧？
1: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0: 啊，
1: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0: 行，非常感谢您啊。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然后就是咱们长春本地的。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也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1: 我是属于后台人职类的工作。
0: 哦。
1: 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2年，能再卖2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啊，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0: 是这样，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1: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0: 4年多时间不算长啊。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1: 我不能保证。
0: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1: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0: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2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6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们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1: 那没有那么多。
0: 对，那我说前几年
1: 我属于后台人员。
0: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啊，前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说就是或者说隔个3-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1: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的工作。
0: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那个那什么，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呢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1: 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0: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1: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0: 那这个。

0: 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四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
1: 是
0: 真没赶上。
1: 对对，
0: 赶上个
1: 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0: 赶上个尾巴，嗯。
1: 对。
0: 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反正说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扑成天噼里扑楞的，就是那样，
1: 跟茅台差不多吧，差不多的企业
0: 是不是。
1: 嗯，
0: 反正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啊，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啊，你辽宁市场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政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这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个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停两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停不了两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1: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就是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去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0: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跟你说，妹妹啊，那个时也运也呀、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块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1: 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0: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两年没啥问题，对吧？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的成天跟这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有这样的，对吧？
1: 我们近期裁员确实也挺多的。
0: 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啊。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四年中员工，那就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1: 谢谢你了。
0: 那好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周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我的从年到现在。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

0: 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1: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0: 67了。
1: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0: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
1: 嗯，
0: 就一直递这份情，
1: 嗯，
0: 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
1: 嗯，
0: 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
1: 嗯，
0: 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1: 嗯，
0: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
1: 嗯，
0: 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
1: 嗯，
0: 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我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
1: 嗯，
0: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
1: 嗯，
0: 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了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0: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1: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0: 对，
1: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你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0: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1: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0: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1: 那是他，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0: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1: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0: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0: 那我就觉得
1: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勾牙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你妈，这不是
0: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1: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这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根本不是个奸玩意，我跟你说
0: 我能想明白，
1: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0: 我不能理解，
1: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0: 那我错了，
1: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0: 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1: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0: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1: 对，那就得了啊。
0: 那
1: 你啥？
0: 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1: 这还有个
0: 大
1: 姑姐呢，
0: 什么那仨孩子呢，
1: 哎呀妈，
0: 然后我 我当时也不管这些，人家儿子。

0: 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也，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1: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0: 哦，
1: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0: 哦，
1: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心眼儿，那是啥？
0: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1: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个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这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1: 那好了，再见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

0: 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0: 进0431858151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拥护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呀？
1: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提，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
0: 嗯，
1: 那吧，就我也不是说真的怨他怪他，我就是我知道他担心我，就是，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嗯，我33。
0: 有结成家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1: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1: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1: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1: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1: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嗯。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1: 啊，对。
0: 啊。
1: 就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嗯嗯嗯，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来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我给哥学学。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是我在心里想让他理解一下。
0: 嗯。
1: 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1: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0: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亲戚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1: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0: 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1: 哎。
0: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30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1: 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0: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10天8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1: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的
0: 时候那不还是看着你吗？
1: 嗯
0: 嗯，然后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1: 没走。
0: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1: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0: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30多岁还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天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老太太，赶紧走，在人家待干啥？啊，
1: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儿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儿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了。
1: 钟晓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1: 那我也
0: 你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嗯，那你不废物吗？你30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妈，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1: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0: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

0: 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1: 嗯，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0: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去
1: 我
0: 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1: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0: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闺女跟妈干仗的没挠一块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1: 他特别伤心，
0: 伤心
1: 就
0: 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1: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0: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不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1: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0: 没事，他伤心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1: 那不能
0: 没事儿。
1: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0: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仨月他还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1: 我叫你
0: 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确实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0: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儿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三十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1: 就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0: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了啊。
1: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0: 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在这块，我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两，我看看。
1: 就是像假期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0: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1: 谁找就出去，
0: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家没有旅馆呢。
1: 回来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0: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1: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0: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欺欺着，再欺欺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气气来，气气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1: 嗯，可能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
1: 就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这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1: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0: 他生气他生我气，他不生你气啊。
1: 嗯。
0: 啊，
1: 嗯，王老师，哎，谢谢。
0: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
1: 嗯嗯，
0: 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1: 嗯，
0: 啊，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1: 哎，好，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2: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啊？
2: 是啊，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嗯
2: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虚岁。
0: 嗯
2: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2: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了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2: 不在一起。
0: 嗯。
2: 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十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2: 但是不就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完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2: 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
0: 哦，
2: 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2: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他以前也处过，他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啊，
2: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啊。
2: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
0: 嗯、
2: 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
0: 嗯
2: 就黄了，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两年左右吧。
0: 嗯，
2: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三四，好像差不多有四个月、五个月，
0: 嗯，
2: 小半年吧。
0: 嗯，
2: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2: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别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2: 啊、
0: 这个你要别有可能别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2: 啊，
0: 真的你别给别成喽，
2: 啊，那我就不说不说呗，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2: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2: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2: 啊、
0: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2: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2: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2: 对说的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2: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一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钱就处，该知道黄钱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2: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2: 啊，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
2: 嗯、
0: 金融类的知识，
2: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2: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这不就是打破的心嘛，就下蛆嘛、
2: 啊、
0: 是不是 啊，
2: 啊，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
2: 哎、
0: 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2: 啊？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
2: 嗯，
0: 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
2: 嗯。
0: 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呀？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2: 对， 对， 对， 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2: 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
2: 就
0: 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咋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2: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2: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行分手、
0: 嗯、
2: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 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2: 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些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2: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他，我就不勒他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区啊，偶尔下下区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应变啊。而且呢咱们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2: 行，听您的，谢谢您的老师啊。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2: 好的，
0: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2: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2: 谢谢老师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3: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0: 嗯，
3: 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0: 可以想象得到啊。
3: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
0: 啊，
3: 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孤苦的那种，
0: 嗯，啊，
3: 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2年了，他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
0: 嗯，
3: 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最近还经
0: 常，那你逗人家干啥呀？
3: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昨天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了照面，然后也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
0: 嗯，
3: 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
0: 嗯，
3: 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2年多说20000块钱吧，
0: 嗯，
3: 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老
0: 是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3: 分不了，他不愿意，
0: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嗯，
3: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0: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3: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
0: 嗯，
3: 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
0: 嗯，
3: 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了到我家楼，他就让我下楼，
0: 你抄他要钱吗？抄他借钱
3: 要 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我你不给我，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了，
0: 嗯，
3: 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是2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0: 那你就属于那啥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3: 我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
0: 嗯，
3: 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4: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
3: 我
4: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搁这笑，你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3: 对
4: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3: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4: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呢吗？
3: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4: 你不是啊，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好了，
3: 谢谢
4: 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5: 哎，你好，宋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5: 哦，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4: 嗯，
5: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4: 嗯，
5: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4: 嗯，
5: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4: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 45。
4: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5: 她在那边企业上班，她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4: 也是在那头那个，她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5: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4: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5: 对，
4: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5: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4: 你家孩子多大？
5: 我现在是一个人，
4: 就单独一个人啊。
5: 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4: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5: 啊，一直没对象。
4: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5: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4: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5: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4: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4: 啊。
5: 所以说，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4: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5: 啊，都在那边。
4: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5: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4: 啊
5: 啊，
4: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5: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4: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5: 关键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4: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5: 啊？
4: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得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得不好。
5: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4: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5: 不是，
4: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 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的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5: 对，那我明白了，周强老师，
4: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裹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5: 对，
4: 是吧？啊，
5: 是啊，
4: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5: 行，那谢谢周老师，
4: 好了，再见啊，
5: 好
4: 嘞，哎，
5: 好嘞，再见。
4: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8: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7: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0: 不起，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0: 嗯，
1: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0: 啊。
1: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0: 嗯，
1: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0: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1: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0: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1: 不用想别的哈，
0: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1: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0: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1: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0: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 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就是、
0: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1: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0: 人不要了，不要了。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1: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0: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1: 哎，是是。
0: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1: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一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
1: 我
0: 多锻炼身体，跑步
1: 啊，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1: 我像你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啊， 是是。

0: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1: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0: 嗯、
1: 你
0: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1: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0: 啊、嗯、啊，
1: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嗯，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
0: 是
1: 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哦？
0: 是是是。
1: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哦，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
0: 嗯，
1: 你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
0: 嗯、
1: 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嗯、北京那么大城市、嗯，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嗯，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0: 啊、
1: 嗯，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嗯，是，
1: 嗯，
0: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但是
0: 我
1: 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0: 哎，
1: 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0: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盛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0: 哎，那好，再见，钟老师。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好
1: 嘞，拜拜。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讲话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们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

0: 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
0: 哎，
1: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嗯，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妈，那挺累的啊。
1: 啊、嗯、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啊、
0: 嗯，
1: 然后，嗯，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之后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嗯，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
0: 嗯，
1: 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你那种，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
1: 就是、
0: 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内心里都不得劲儿、啊、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啊，
1: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0: 嗯、
1: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0: 嗯、
1: 我变成小组长了，
0: 嗯
1: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0: 嗯，
1: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0: 嗯、
1: 我就怎么做、
0: 嗯、
1: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0: 嗯、
1: 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0: 嗯，
1: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0: 嗯，
1: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0: 嗯、
1: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0: 嗯。

0: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就是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她怎么怎么样啊，就她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然后就是最近我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1: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0: 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十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0: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1: 我再跟你
0: 说
1: 一遍啊，你听我跟你说，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十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是不是？
0: 是
1: 吧？
0: 是。
1: 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对吧？
0: 是
1: 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0: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
1: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

0: 把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们讲顶个风行树该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这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那么能干呢？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
1: 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跟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呢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就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真是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啊，
2: 今年31岁
0: 啊，
2: 也是这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儿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儿，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儿的事儿了。
2: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
2: 啊，
0: 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子在那

0: 头说二十八九不结婚，三十四五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五个呢，有四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呢？他不找对象呢，不结婚呢？他三十一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十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两年不行吗？
1: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1: 哎呀，宋晓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1: 他都三十一了，
0: 31人都三十六七、三十七八结婚，你没玩够呢。
1: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1: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1: 上海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别人也不那么贵了。
1: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中国是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1: 对对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1: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几大逼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你就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搞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我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儿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1: 哎呀，我是着急。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1: 他俩都着急，我都六、
0: 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冰。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了。
1: 这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0: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哎，这个还有个事儿，宋老师哈。
0: 嗯。
1: 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是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边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1: 儿。那我能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思点别的事儿呗，你上在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1: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0: 对，你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哎，我这老头不好。
0: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哦，刚退。
0: 你就闲的，你就原来是还、哦、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闲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哪能，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
1: 哦、
0: 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哦、好再见啊。
1: 好好的，宋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 咱们节目呢，一审是。

0: 乡，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钟晓工作室倾情奉献。钟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在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4: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5: 我怕我妈
4: 啊，是不是？
5: 我怕她生气。
4: 但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撅了爆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5: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4: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5: 她不来，
4: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嘞？
5: 他不来，我爸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4: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也照顾不来了，也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5: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4: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5: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4: 那孩子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嘛，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他奶那种状态。
5: 对，背奶。
4: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他不能成天关注他自己。 你得让他关注关注你。
5: 嗯。
4: 啊、哦，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
5: 嗯
4: 哦？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
5: 嗯。
4: 啊，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嗯，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还能娶去娶去？亲妈没法娶去，你这咋整去？
5: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

0: 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1: 对，没事，
0: 感觉我说的也
1: 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在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家，亲不坏，没事。
0: 哎，
1: 啥毛病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啊，听着没有？
0: 我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敢让老公直说。
1: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人他老他爱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0: 是，我也反正我也这么跟他说了，刚那什么刚说完，哎，
1: 他也不听话，
0: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1: 你要求个灯笼
0: 吗？
1: 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雇保姆，你雇俩保姆肯定不让他们来。
0: 对呀，是啊，我也
1: 但凡有个要求让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0: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也
1: 所以说这个
0: 觉得不太合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儿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躺憨了啊。
0: 啊，
1: 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干了流星的呢。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亲的，亲亲脖子头，
0: 容易流口水。
1: 对，亲亲脖子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亲亲亲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儿了啊。
0: 我们还亲脚丫子。
1: 对呀、啊，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儿，因为腮帮子那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憨了流星，憨了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儿，那孩子那不行啊。该亲亲亲没事儿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忧，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0: 对，我刚才我还说，我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1: 没事，
0: 这总抱总抱
1: 没事
0: 不行。
1: 你
0: 说
1: 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改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的，你烦人呢。
0: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1: 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
0: 他
1: 是
0: 能听着
1: 啊。
0: 你骂他就能听着
1: 啊，这缺心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0: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1: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0: 现在就搞的就是
1: 对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就是 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0: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1: 我说到那天儿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听明白了吧？
0: 我老公的，我是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1: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打轻了，你家没有家法吗？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夫纲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0: 还有榴莲是吧？
1: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了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0: 关键是嘴还硬。
1: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0: 是，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

0: 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看孩子还挺辛苦的，
1: 嗯，
0: 观众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1: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嗯、就欠抽，真的
0: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1: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鸡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说省都别说我骂你啊、哦、
0: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1: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0: 嗯、
1: 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0: 嗯，
1: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喽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
0: 嗯、
1: 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是欠揍啊，真的。
0: 他跟我说我还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父母说，
1: 你还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0: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1: 对呗。再见啊，哎，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好嘞，哎。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究有个结，我想帮你。你看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1: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1: 啊，
2: 正是看孙子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1: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1: 嗯、
2: 啊、是农村的，
1: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1: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1: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1: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想着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1: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1: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1: 嗯，
2: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2: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2: 是一开始，嗯，
1: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完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1: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2: 完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完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嫁的保证嫁的老狠了，
1: 嗯，
2: 完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2: 啊、
1: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2: 小老师，
1: 啊，
2: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1: 啊，
2: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是发生事儿了、
1: 嗯、
2: 他也承认了，
1: 嗯，
2: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2: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去就说他、
1: 嗯、
2: 就是把你这女的挣的
1: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2: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儿不管他，
2: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2: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
1: 嗯、
2: 就是心里老就堵着，
1: 嗯，
2: 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3天不到2天不到头3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1: 嗯，
2: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2: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2: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有换的来，
1: 嗯，
2: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2: 嗯，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2: 小老师现在，嗯，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2: 他不去呀、啊，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从小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2: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就是我
1: 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2: 我还不忍，
1: 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2: 离婚吧，
1: 嗯，
2: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呢吗？那给这哪趟的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2: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说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2: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2: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2: 嗯，
1: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2: 嗯、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2: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2: 嗯嗯，
1: 要不然的话，
2: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1: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2: 对，
1: 就是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2: 嗯嗯，
1: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2: 啊，
1: 嗯，好了啊。
2: 谢谢宋佳老师。
1: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2: 哎，对。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3: 哎，钟老师，哎呀，这麻烦你帮忙指导，指点迷津的哈。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
3: 说
1: 这
3: 个子女婚姻的事儿
1: 啊，怎么了？
3: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
1: 嗯，
3: 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
1: 嗯，
3: 然后双方也就处的相当好。处了好几年，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
1: 嗯，
3: 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1: 嗯，
3: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哈，
1: 嗯，
3: 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
1: 嗯，
3: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嗯，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就给搁浅了，
1: 嗯，
3: 又过了五六年，
1: 嗯，
3: 然后也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咱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也都30多岁了，
1: 嗯，
3: 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儿卡在那儿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1: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3: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1: 那不是问题，
3: 不是问题。
1: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
3: 哎呀，
1: 人家男的那都是是不是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啊？
3: 嗯，没有。
1: 你确定啊？这事可不准成啊？
3: 嗯，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的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1: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完了啊。
3: 那下步咋走啊？
1: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找呗，你就回去找他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3: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做。
1: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3: 对。但是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1: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是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这个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3: 对
1: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我到最后如果不成呢，也就是我也尽力了，就这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3: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作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1: 你凭啥不去呀、啊、你给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总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啥事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家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赶着寻思，你还赶着装老丈人啊？装啥老丈人啊？
3: 那不是
1: 对吗？
3: 其实我给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1: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3: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1: 那人姑娘不结婚，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着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啊，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
3: 我
1: 这个事情的，这个是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3: 谢谢。
1: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说说吧。
4: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1: 嗯，
4: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1: 嗯，
4: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1: 嗯，
4: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1: 嗯，
4: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1: 嗯
4: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1: 嗯，
4: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1: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1: 嗯。
4: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1: 嗯。
4: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1: 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4: 央企，
1: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4: 但是因为
1: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4: 他是国企。
1: 对，那你赶紧去啊！
4: 但是因为我想
1: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4: 那你国企就是
1: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4: 啊，
1: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4: 嗯，对，
1: 你挣那一月那十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4: 哦。
1: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4: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4: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的，就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1: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4: 嗯，
1: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4: 嗯，就是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1: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4: 所以
1: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4: 嗯，
1: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4: 嗯，
1: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4: 嗯，听懂了。
1: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4: 那只能，
1: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4: 嗯，
1: 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4: 嗯，听懂了。
1: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4: 嗯，好，
1: 再见啊，
4: 嗯，
1: 好嘞。
5: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
1: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1: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
1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1: 嗯。
11: 我今年吧65了。
1: 嗯。
1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1: 嗯。
1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1: 嗯。
1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

0: 印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0: 在你跟前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呢？他自己乐意咋就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你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1: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儿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呀。
0: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嗯，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
1: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寻思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知道了。
0: 你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
1: 了，好
0: 了，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了，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嗯，哎，
0: 再见啊。

0: 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1: 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1: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1: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
1: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

0: 的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1: 怎么针对你呢？
0: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啊，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然后这片业务是从我从零到一，从一到十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给我卡一些特别敲骨头吧，这是。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然后还有
1: 压力
0: 小宝宝，
1: 对，
0: 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1: 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1: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0: 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1: 家里老人能贴不点吗？
0: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0: 我就是不甘心呀！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不是
0: 啥事，
1: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因为
0: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听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0: 人生海海，
1: 喊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会赢啊！那就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那是福建歌，是不是？
0: 对，
1: 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就是说
0: 那现在
1: 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这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两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这是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期，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期，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期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所以说。

0: 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你道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0: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嗯
1: 嗯，
0: 是不是？
1: 啊、好，
0: 对不对？然后、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三十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
1: 嗯，
0: 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
1: 嗯，
0: 咱总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个六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这不也挺好的吗？
1: 嗯、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0: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就是你，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你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他不到那口呢，是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嘛。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嗯，
1: 那
0: 这种
1: 想法，
0: 就是说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哦，就是功夫沉舟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啊，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
1: 嗯、
0: 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大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
1: 嗯
0: 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一个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
1: 嗯、
0: 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
1: 嗯，
0: 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
1: 嗯，
0: 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嗯
0: 嗯，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 在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啊，
1: 明白了。
0: 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儿都能吃，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他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 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对，是他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
1: 嗯，
0: 不怨我们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哦，那不会，
0: 就是，
1: 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
0: 啊，
1: 那我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
0: 嗯，
1: 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儿，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
1: 嗯。
0: 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嗯，好了啊。
1: 嗯，好，那谢谢小哥。
0: 嗯，好了，不委屈
1: 了
0: 是吧？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啊，
1: 嗯，
0: 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
1: 嗯，
0: 人生往起起的时候，咱这么讲，就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嗯，好嘞，
1: 嗯，然后，
0: 啊，
1: 那就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
0: 哎，
1: 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跟你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嗯，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2: 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
0: 嗯，
2: 没领证了，然后在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因为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
0: 嗯，
2: 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这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几年，还怀上也不容易。
0: 嗯，
2: 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 然后她就，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坐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听他催了，他挣多少钱啊，
2: 嗯嗯？
0: 不可能，说起来就不应该信啊。
2: 嗯，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的。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他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那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儿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
2: 嗯，
0: 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下去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不要着吗？对吧？
2: 嗯，
0: 如果说你真有那刚的话，你一分钱别说要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给你注资料。

0: 我也给他喂大了。
1: 嗯嗯，
0: 是吧？
1: 对我也这么说。
0: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不听着？
1: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那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0: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不是个事儿。
1: 嗯嗯。
0: 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他不像小啊，
1: 嗯，
0: 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
1: 嗯，
0: 那不虎那啥，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就是咱们也没招。
1: 嗯，
0: 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
1: 嗯、
0: 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
1: 嗯、
0: 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1: 那他说要
0: 啊、
1: 嗯，那边说了。
0: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
1: 嗯、
0: 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呀、啊？但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
1: 嗯，
0: 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起来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
1: 嗯嗯
0: 嗯，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1: 嗯嗯
0: 嗯，
1: 行，小哥，谢谢你。
0: 好了，完了我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这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嘞，好
1: 嘞，小哥，再见。
0: 好嘞，再见。哎，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周老师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3个人嘛。
0: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
0: 嗯、
2: 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这2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或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弃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然后呢我是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是领导我这记不住，
2: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
0: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2: 对，
0: 那能咋
2: 的？
0: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

0: 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儿说开喽。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1: 对
0: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哦！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0: 不是，我那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
1: 嗯，
0: 就是我就一工具啊、
1: 嗯，
0: 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
1: 我
0: 干啥就
1: 得。停喝啊！那我也得停喝、啊。
0: 停喝、
1: 啊，
0: 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1: 嗯，
0: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1: 但是我又理解他，
0: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1: 嗯，
0: 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1: 嗯，
0: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1: 嗯、
0: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挤，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哦，那我知道
0: 了，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1: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我明白了。
0: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的，
0: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就是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一
1: 样，
0: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
0: 好的，加油啊！
1: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哎，
1: 拜拜，
0: 哎。

0: 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

0: 战等再次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苞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3: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7: 哎，你好，郑老师。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7: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听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6: 嗯。
7: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6: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7: 对对。
6: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7: 是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6: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7: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
6: 嗯，
7: 但是现在
6: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7: 结婚了，
6: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7: 没有，
6: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7: 嗯
6: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7: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6: 嗯、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7: 没有。
6: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7: 嗯，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6: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
7: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没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6: 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嗯，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嗯，但是你走的话，
7: 就是说没有后路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6: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7: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6: 那是他的事，跟我
7: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6: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7: 嗯，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6: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7: 行，那我知道了，小哥。
6: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7: 是
6: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
7: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6: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7: 嗯，
6: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7: 听明白了，谢谢
6: 大哥。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7: 嗯嗯，
6: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7: 嗯。
6: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7: 嗯，对，
6: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7: 嗯，
6: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7: 嗯，
6: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块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7: 好的，谢谢小哥。
6: 好了，再见啊！
7: 好，再见，小哥。
6: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呀妈，大龄啊！
1: 对，
0: 三十好几了，他要孩子。
1: 三十六周，
0: 三十六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
0: 啊、
1: 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0: 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她、
1: 就
0: 是、那个害怕，就娘家妈在跟前儿、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年龄，我也知道她年龄大了，她也年龄不小了，因为她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她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他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她月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她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那来气啊，
1: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让我就把我妈走了，要把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1: 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1: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不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 孩子没跟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1: 没有，当时就没有母乳。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0: 你今天想问我啥？
1: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0: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1: 那我婆婆就一我婆婆
0: 你婆婆你妈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儿。
1: 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这我就
0: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就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2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的当时，哎呦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他就是
0: 你婆婆，你记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我不敢面对他。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就是、
0: 你婆婆有，你婆婆
1: 找
0: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啊、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
0: 这位朋友说的，中小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的？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公，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 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你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啊，没有白干的活。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

0: 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那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试卸，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啊，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得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你？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
1: 好了，听众朋友。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老兵徐振明今年95岁了，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他安静而沉默。时光就像一台刻录机，那些往日的激情岁月和热血人生，那长达60余年里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坚守，足以将此刻这平淡日常的生活场景定格为永恒。
7: 睡着了？没睡着吗？认识吗？认不认识？认识啊。我握握手吧。姓啊，这是咱们省电台记者孟老师，要过来跟你唠两句嗑，行不行？好不好？
8: 好。
7: 那您说几句话吧。
9: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7: 你高寿啊？多大岁数了？啊，爸。
8: 嗯。
7: 你90几了？
8: 95。
7: 啊，95啊。嗯。你属什么的？
8: 属虎的。
7: 啊，属虎的。嗯，真聪明。啊，
10: 这老小孩老
7: 啊，整天俺们哄哄他玩，整天跟他玩。我给你擦擦脸啊，我给你擦擦脸，净他净。你孙女叫什么名？

铭记英雄、崇尚英雄的精神高地。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将军守陵人，忠诚为忠魂，时代楷模，老兵徐振明。欢迎收听。

0: 1952年，徐振明随38军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线作战29个月。当年10月6日，争夺398.4高地的拉锯战打响，敌方的飞机和坦克协同作战，我们的士兵迎着山头和子弹往上冲，打了9天后，加强连270人，剩下7个人。徐振明的腿被子弹打穿，昏迷中被炮弹爆炸声惊醒，拄着枪站起来，带着伤指挥身边的战友往上冲，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血战到底。这场白马山战役的发生地就在著名的上甘岭附近，他所参加的另外一场松骨峰阻击战，所在的部队从黎明到日落，打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打出了一道美军无法逾越的血肉长城。收入中学课本的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也从那里诞生。年代相对遥远，英雄事迹越来越成为国家记忆，可对于亲历者而言，那些英雄事迹早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心坎上、生命中。通化市政协文史专员孙艳华对我们讲起这段他从徐振明老人口中听到的历史。
1: 我认识他是2011年的9月18号，当时呢是在咱们杨振宇烈士陵园东北三省搞这个纪念9·18、80周年。9月23号，我到他家去采访的他，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些经历。认识了以后，也上他家去过多次。有的时候呢是想了解了解抗联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是想了解了解战场上的事儿。这也算是8-9年了，然后跟他处的挺好，他家孩子和老太太都挺好的，跟我处的这样呢，就是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我陪他一起到北京参加录制时代楷模这个会儿，也挺让我感动的。感动什么呢哈，一个是这么大岁数了，95周岁了已经，折腾的又坐汽车又坐飞机，完了到北京生活习惯全改变，这个对一个老人来说不是件容易事儿。到那儿以后吧哈，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事儿是什么，就是录制节目那天中午，他是12点半到的那个大厅。到那儿去吧，就赶上什么呢，就咱们看那个25号那个不是有一个英雄儿女我一晚会吗，就那个晚会顶上的那些兵，演那些兵的人跟俺们中午在那个大厅里头吃盒饭。那些孩子们吧，全穿的那个老式的军装，因为徐振明从下了战场他就没看着过这么多穿这个军装的兵，因为他见到的都是搁电视里看到，这他是看的活的哈，都穿的他那个时代的军装，所以他就眼前一亮。他孙女搁轮椅推着他，我跟他旁边，他就指挥让往那么推他，完了他孙女就推过去了。推过去了以后，他孙女其实是跟他开玩笑说的，走咱去看看看看有没有你们连的兵，这么说的。完了就去了，去了以后吧，挨着看了一圈，完了之后问他有没有你们连的兵，他说一个也没有啊。这帮人一看到这徐老爷子全副武装的带那么多军功章，完了就都围过来了，围过来了呢，这个老爷子就哭了，就哭了，哭的别人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啊。我当时立刻就明白他为什么哭了，因为他这个孙女问他找没找着你们连兵，他说一个都没有。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想到了朝鲜战场，他们一个连270人打成7个人啊，他肯定是想到那个事儿了，所以他哭了。所以

0: 因为我当时，哎呀，我看到爷子掉眼泪，我也哭了。当觉得他真的挺那什么的。
1: 您跟他那个时候比较顺畅的交流的时候，他经常说起来自己年轻打仗的时候的事儿吗？不太
0: 不得
1: 说，
0: 不问不问他不说，我就正儿八经的第一次采访他，跟他谈战争的事儿谈的比较多，再以后基本上就不太那。但是394.8高地打的残酷我知道，因为我们通话有好几个人都是那场战斗中幸存者。我们卫生队的那个张希文队长，他们一个连加强连是200多人，打剩8个人，还有那个吴耀德是二道江的，他们那一个连打剩3个人。哎，那场战斗确实是残酷，咱们死老多人了。
1: 经历过战争的这些老兵，反倒又对于自己的那种特别惨烈的这些战斗的经历，反倒不太常挂在嘴边。
0: 不是不太长，基本上是不说，因为吧，回忆战争是非常痛苦的。你没采访老兵，不知道。我采访老兵吧，我见过他们流泪。他们一回忆起那个时候吧，那是相当的难过呀。咱们现在吧，就说两代人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咱们现在到烈士墓去扫墓，敬个礼，献个花，完事儿了，就觉得那就是个烈士墓。他们去不一样啊！我现在这几年，年年我们清明节都组织我们老兵有个志愿者团队，十来多个人，他们就要求去给老战友去扫墓。我们到那儿去，这些老兵都落泪呀、啊。为啥呢？我后来我找着差距了。咱们看到的是墓，他们看到的是那些战士牺牲时候满身是血、缺胳膊少腿的那个状态呀、啊。所以他不愿意回忆那个战争啊，回忆一场是相当痛苦的。就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谁家遇到个车祸什么的，你还愿意回忆那个场面吗？谁也不愿意回忆。所以现在就是你问老兵子女，他父亲做过什么，基本上都不知道啊。他连自己家人他都不跟他说，战场上的事儿一般的都不讲，就这个状态。
1: 所以说，从这一角度，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他几十年能够做这样的这种选择、这种坚持，这种精神的力量的的确确是普通人难以想
0: 象。哎呀，你想他们打仗的时候那是冲锋陷阵，有的时候搁这潜伏的时候一弄就是一天两天的搁那潜伏着，那战友搁战壕里头也是聊天唠嗑，所以那时候说出来的话，说完了之后，有些人说完了。战争一打响了，牺牲了，就这些人活着前说的最后的话，都是他们的动力呀、啊，一生的动力呀、啊，都是这样。
2: 聆听时代，聆听自己。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58年10月。老兵徐振明从营职干部岗位转业了，来到通化市民政局。当时地方很缺干部，转业时选择也多，招待所所长、福利院院长、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哪一项工作都需要人，哪一项都是革命工作。尤其立功受奖的徐振明，以他的戎马孔总，他的经历与阅历，许多地方都欢迎他。可他立刻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三项，为杨靖宇将军及抗联烈士守灵，为逝去的抗美援朝战友和各个战役中牺牲的战友们守灵。1942年，16岁的徐振明参加八路军时，部队里正大力宣讲杨靖宇将军及诸多抗联英雄和将士，他们极端困难之下的战斗牺牲，令每一位革命军人动容。老人在为数不多地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曾反复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他说他无比感谢有机会遇到这样一个工作岗位，让他能够在这样的庄严所在亲近英雄、崇敬英雄，每日与英雄对话，告慰他们的英灵。
0: 他从小吧，他父母去世的挺早，完了之后他要过饭。他42年，他跟我说他是42年参的军，参军呢在山东的日照、莒县、诸城，就那一带， 打鬼子。当时呢，他是老六团的。我说老六团是什么团呢？哈，完了他就给我讲，他们八路军当时是115师在那儿，他是115师686团的。686团呢，当地老百姓就简称他们是老六团。我就问他打鬼子的事儿，我说你负没负过伤？他说负过伤。我就问他搁哪个地方，完了他就告诉我是后背，给我讲了那次战斗的经过。他们当时呢是把敌人把鬼子包围了，包围了之后吧，鬼子往外冲突围，他们呢是在一个山坡上趴在那儿打枪。后来呢就在他后边有一颗炸弹在他后边爆炸了，爆炸之后他后背就被崩伤了，崩伤了他就啥也不知道了。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呢他是趴在担架上，因为他后背负伤了，他战友呢就给他包扎完了，给他抬到担架上去了。他趴在担架一抬头，正好看到山底下那个鬼子哈突围，他说的一看那个张牙舞爪那个样哈，他就来气了，他起来就搁那个担架上起来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呢，他就正好前边不远有一个他牺牲的一个战友的一颗枪在那个地下撂的，他抓起那个枪他就投入到战斗中去了，完了直到打完这一仗。这是他给我讲的一个他参加的战斗。然后呢我又问了他一下到咱们东北是什么天来的，他告诉我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是徒步从山东走了58天才走到咱们东北来，走了58天，这个数我记住了。到了东北之后呢，他参加过视频战役，打秀水河子，秀水河子是先打的，打完秀水河子打的视频战役。视频是他们部队参加两次，一个是三战视频是攻坚战，四战视频是收服战。还记得他说的打的比较残酷的是拉法战役，拉法打完了又打那个新战，就交河那块有个新战，他说的那个仗打的虽然不是大战役，但是打的都挺残酷。东北38军参加的战斗，他们这个师参加的战斗他基本上都参加了。然后呢48年的11月份东北全境解放之后，他们部队就改番号叫38军112师，他就随军南下了，进关了。进关之后49年的1月份他们打的平津战役，后来搁河南又到湖南参加了衡宝战役，或者是追踪白崇禧，后来又到了广西，到广西剿匪，他们部队参加剿匪了。他基本上吧就是一直在跟着部队走，他们也到过湖北，还有那个渡江战役他们也参加了。这些仗打完了之后呢，就是50年抗元朝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没在咱吉林，在辽宁凤城县那一带。出国的时候他们是搁吉林出去的，搁吉安，他们112师整个师是从火车桥徒步过去的。后来呢我很佩服他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种敬业精神。后来我就问他，我说的你转业了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来给杨靖宇守灵呢？他那么讲呢，他说的我吧当兵的时候就赶上呢部队在宣传杨靖宇，当年我们战友都老敬佩杨靖宇了，他都是我们大家伙心中的大英雄，一提起杨靖宇我们战斗力都被激发出来了。他说的我就觉得吧，我转业到通化以后能有给杨靖宇守灵这么个机会，这是我们战友谁都没有的这么个机会。再说呢我呢也感到特别光荣，我能够和他这个心中的英雄拉近了距离，也挺兴奋的。所以他说我就连写诗都没写诗，我就是给杨靖宇守灵。
1: 套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那是离自己偶像最近的地方。
0: 对对对，就是那么个意思。
2: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将军守灵人，忠诚为忠魂，时代楷模老兵徐振明，欢迎继续收听。
3: 四面清
2: 杨靖宇。

0: 英灵安息地，杨靖宇烈士陵园，占地20000平方米，园内松柏苍翠，四季常青，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然而徐振明出来通话时，靖宇山上连一棵树也没有，甚至莫说山顶，整个山都没有。他带领陵园职工挥锄抡镐，从植树种花做起，像蚂蚁啃骨头一样，让这座山一片一片的绿，一点点的啃，为使陵园承载更多英雄的记忆，他想尽办法搜集历史资料和实物，一有空闲时间就坐牛车坐爬犁，徒步深入深山密林，翻山越岭，去了很多地方，采访当地老百姓，踏访抗联旧址，寻找当年杨靖宇的珍贵遗物。几十年来，为了陵园，徐振明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把家安在陵园边上，四个儿女都出生在靖宇山下，从小记忆最深的就是清早打开家门，不过10多步的距离就是陵园的围墙，墙里墙外一派肃穆而明亮。二女儿徐华
1: 有时候跟我们说，说打仗的时候啊多辛苦啊，就是教育我们对现在这生活要知足，要感恩，不要去挑三拣四的哈。我爸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那是哪年，我们四个孩子有一个是在岗，剩下我们三个全都下岗。因为他以前市长也总上我们家来看他，总来看他，市长啊领导局里哈。你走的时候你就问他，老爷有没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挺好，我挺知足。我们都在跟前，我们也不敢吱声。等人走了以后哈，我就说爸你怎么没有困难呢，三个孩子都下岗，你怎么没有困难呢。那不管你们自己找，你们不能去给领导找麻烦啊，不让我们去找也不让我们去说。这就不错了，比我战争年代那个生活就好多了哈。你们虽然下岗呢也没有办法，你自己出去找活，我们都自己出去找活干。
2: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1: 最深印象他就是工作低，不太顾家。王大明时候不都是去砸吗，那些红卫兵上的陵园去砸，陵园不有那个就琉璃瓦盖的那个那灵堂什么的哈，那都是像文物似的，他就拿凳子在那坐着看着，谁也不让进，你进不去，所以说他那个保护的挺好。王大明过后没被砸，在家里好像看不着他，就我妈给家干活，成天就在单位，就在陵园，就是以陵园为家。陵园要是有个什么活了维修了这块，他自己上部队去求人战士来干，我们家给管饭，就那样的。我妈说的，你咱家板凳坏了你给我做一个，不行，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都给我妈气的。我就记得以前哪有这么好的，这小木头凳不给做，一个也不给做。陵园维修，维修其实国家也给点经费不够，他就自己琢磨自己去。他那年就是大公无私，反正就是心态挺好。我就是为了这个单位，为了这个杨靖宇。
0: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1980年，徐振明到了离休年龄，对陵园放心不下，劝说即将参加工作的儿子徐永军到陵园工作，而年轻的徐永军想出去学技术闯世界。经过3次长谈，徐振明终于说服了儿子，将守护陵园的接力棒交到了徐永军手中。忠诚为忠魂，父子两代守陵人的故事从此传为佳话。身处和平的年代，怀念戎马孔总的岁月，健在的志愿军英雄们都已经老了，但是人可以老，精神不老。过了几年，老人家竟然又做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决定，令亲朋好友和单位同事都大吃一惊。徐永军的妻子，老人的大儿媳严希兰。
3: 后来老爸是退休了多长时间我就忘了，后来老头在那又回去拔大门卖门票。
2: 老爷子这个选择我估计在你们家里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儿吧？
3: 不知道，连他儿子都不知道，
2: 自己就决定
3: 是自己就决定的。嗯，因为他儿子那天到大门口一看，怎么我爸在门口呢，一去问领导，领导说老头自己来向组织申请的，要回来干什么都行，只要能在陵园我就来，无所谓，干什么都无所谓。

0: 只要能让我回陵园守陵，我都行。就这个事儿，把他儿子就打动了，
1: 受了很大震动。
0: 嗯，非常震动。
1: 你觉得他这些性格的特点，跟他经过这些惨烈的战争有关系吗？
0: 太有关系了。
1: 这些事儿，如果你们不追问的话，他也不会说。
0: 他不会说。问他的时候，他也不是那种很炫的，只是回忆那个战斗的那个场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哽咽的说。也总觉得现在还能活着真的不容易。他就是现在无论什么情况下，在咱们和平年代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呢、和一些不愉快呀、他都不往心头去，他觉得就是特别满足。他始终在觉得在战场上牺牲那些战友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享受着，有的时候说起来也怀念那些战友。
1: 老爷子性格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
0: 嗯，平时性格非常温和，不说脏话，不骂人，也不变脸，不发怒，勤劳，特别勤劳。
1: 更多的身教而不是言传。
0: 不是言传，嗯，可能是也存在于一定的基因。
1: 爱人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嗯，这些影响下吧，这四个儿女都不怎么太在外面说出去说什么，往往都是行动上去回答一些事情。就守灵这个事儿，他就能做到最后。一到节假日了，礼拜天，我经常陪他回去看看父母的时候，爸爸见他第一面，每次都得问他工作上最近陵园有些什么工作上的一些变化呀，都在做些什么，都在叮嘱他一定要尽管好陵园。他也自己说，我一定不能给老爸丢脸。他现在也腰板挺硬，现在也自豪地说，老爸交给他这个工作，他应该是完成的非常出色。
1: 可能对他来说，这也是、
0: 嗯、
1: 就是给自己父亲一个交代，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0: 对对，嗯嗯。最后他也一样，像老爸一样，现在把这个陵园也当成自己的家了，基本也不怎么回家，日夜守着。现在只有过之没有不及之，跟老爸相比，嗯，就包括我们出去，像这次我们一起去北京跟老爸去领那个奖，回来以后他连家都没回，直接奔陵园去。
1: 那他离休之后又回去在陵园当门卫又当了多少年？
0: 这个还没太去计算，他好像是80几岁了吧。
1: 那等于十多年呢，至少十多年，
0: 至少至少应该是十几年。嗯，
1: 他们父子俩之间这些年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故事吗？讲一讲。
0: 前些年大概公公在90岁之前的时候，他经常上陵园去，他那个时候腿脚就不方便了，上陵园一去就得走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他才能走到山上去。他也干不了活，什么也不干，就是要到陵园山上去看一看这个静宇陵园。他儿子就几次跟他说，有的时候都急眼，跟他俩发火不让他去，但是这个事儿也俩因为这个事吵过，还是阻止不了老爸上静宇陵园的这个脚步。直到他后期应该说90岁以后了，自己也确实走不动了，我们就经常用轮椅给他推上去，有时候拿车拉上去让他看一看，看一看陵园的一些变化和现状。嗯，
1: 一辈子这个经验啊。
0: 对，他放不下，实际上他现在也是放不下，只是他现在糊涂了，又睡着了。他一天就像小孩一样，比小孩的觉都多。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老兵徐振明，将军守陵人忠诚为忠魂。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3集。
3: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锋？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4: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礼仪指导。
5: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出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低 砥砺前行的道路。

0: 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1: 桂芳，在想什么呢？
2: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1: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2: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1: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2: 啊？你说啥？
1: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2: 啊，你喜欢我呀？
1: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2: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3: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4: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3: 我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1: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5: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摊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6: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7: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 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2: 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2: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2: 哎，娜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三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2: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2: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2: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8: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9: 桂芳，桂芳，
2: 我在这里。
9: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2: 哎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9: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2: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9: 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2: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9: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2: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9: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2: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9: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2: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9: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2: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9: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2: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9: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2: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9: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2: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对好。

0: 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1: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充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医生，医生，
0: 小虎，
3: 桂芳，
0: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3: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0: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0: 小莲他们通风对轮班值守的风景，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3: 我们都准备结婚，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4: 桂芳，小伙，抄去他。
5: 朝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铀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0: 嫂子，
5: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4: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5: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0: 爸，
5: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 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

0: 们光荣，咱们不哭。
1: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2: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3: 妈，桂芳姨。
4: 哟，小慧呀、啊，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3: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4: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3: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4: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3: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5: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3: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4: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5: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4: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5: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4: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5: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6: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4: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6: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4: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6: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 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哎，我还是去看看吧。
5: 哎，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3: 妈，王东是谁啊？
4: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5: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4: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3: 啊，那后来呢？
5: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3: 唉，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5: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3: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5: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7: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

0: 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0: 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9: 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

0: 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
3: 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9: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9: 13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都一番，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念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人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5: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4: 嗯。
5: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4: 嗯。
5: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4: 嗯。
5: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就不想说话。
4: 嗯。
5: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4: 嗯。
5: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4: 嗯，
5: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吵我，就怼死你，就是聊死、
4: 嗯。
5: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4: 嗯。
5: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4: 嗯，
5: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4: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5: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4: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5: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4: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还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5: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4: 孩子几岁了？
5: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4: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5: 嗯，就是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4: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5: 那咋整？
4: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5: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4: 啊，
5: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着，孩子睡了我就躺。
4: 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5: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4: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5: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4: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5: 是啊，嗯，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4: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5: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4: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5: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4: 你告诉他
5: 是是，
4: 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5: 嗯，
4: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5: 对，我也是这样。
4: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5: 嗯，
4: 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都呲牙了，还敢这话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5: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4: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
5: 嗯、
4: 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5: 嗯，
4: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 好了，
5: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吗？我
4: 你这个你。

0: 你这个是
1: 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

0: 点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1: 嗯
0: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我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层次的，
1: 我听
0: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是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
1: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
0: 儿
1: 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招我吗？ 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

0: 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给我投入
1: 什么。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一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尘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就瞎玩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0: 对啊，
1: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0: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0: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1: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听不听着啊？
0: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家里又那样，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1: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0: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1: 他没有兔子。
0: 没有，
1: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0: 我就
1: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听着没有啊？好了啊，
0: 好嘞，
1: 好
0: 了，
1: 再见啊。

0: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你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也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
0: 嗯，
1: 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哦，
1: 也是这半年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正好从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0: 嗯，
1: 那这14年呢，我前7年是在成都，后7年来到杭州。
0: 嗯，
1: 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
0: 嗯，
1: 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
0: 嗯，
1: 然后翻到5000、1万、1万5、2万8这样子。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5家吧。
0: 嗯，
1: 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
0: 嗯，
1: 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务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考了，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我不算老注会啊。
1: 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犯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是。

0: 多的这个，我觉得就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1: 嗯，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0: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1: 啊，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子，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0: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这属于
1: 你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万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0: 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0: 嗯啊，嗯，那钟大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曾经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1: 嗯，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这
0: 个你很乱，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我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你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1: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0: 是啊，我是吉林人。
1: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是你工作得10几年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这10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0: 是，
1: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
0: 嗯、
1: 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0: 是。
1: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说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0: 是我这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1: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 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0: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1: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0: 嗯，
1: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0: 清楚了。
1: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3000块钱，我就是。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儿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0: 嗯，知道。
1: 哎，
0: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1: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0: 嗯，
1: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0: 嗯，好，
1: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0: 好的，谢谢。
1: 嗯，好嘞，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1: 嗯，
2: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1: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1: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2: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1: 嗯，
2: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1: 嗯，
2: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1: 嗯。
2: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1: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1: 嗯，对，你俩，
2: 我觉得他啊，
1: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脆弱。
1: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的次生家庭在哪儿？
2: 我就觉得他，
1: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2: 嗯，
1: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那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 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

0: 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
1: 嗯，
0: 就不吱声，
1: 对，
0: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0: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0: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0: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那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0: 哦，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0: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顿，给你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0: 我
1: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嗯，听
0: 我
1: 说，我
0: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0: 是的。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0: 哦，
1: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0: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0: 对，他说我一天说话就在说叫，他很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东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0: 哦，不对，明白了，我
1: 好了，
0: 懂了。
1: 好嘞，再见啊，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
0: 拜拜。
1: 哎。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怎么了？
1: 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嗯，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儿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得来，
0: 对吧，那你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1: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
0: 那
1: 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了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你们自己张了，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吧？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1: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
1: 就
0: 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
1: 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
1: 这个
0: 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这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么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到时候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反正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啊、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的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那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
1: 是
0: 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人那个人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就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是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不客气。
1: 拜拜。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1: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
0: 嗯，
1: 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1: 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
0: 嗯，
1: 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
0: 嗯，
1: 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嗯，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啊，马上6周岁了 啊，幼儿园大班呗，
1: 啊，
0: 是吧？啊，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对策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嗯，
1: 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啊，
1: 我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生，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1: 然后他撂了电话，就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1: 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1: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

0: 嘛，我按照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1: 嗯，
0: 需要住院嘛，
1: 嗯，
0: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个大雷子。
1: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他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0: 全盘交代。
1: 啊，
0: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嘛。
1: 嗯，
0: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1: 嗯，
0: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1: 嗯，
0: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1: 嗯，
0: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
1: 哦，
0: 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1: 还是挺能干的啊。
0: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1: 嗯，
0: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1: 嗯，
0: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1: 嗯，
0: 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1: 嗯，
0: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1: 嗯，
0: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1: 嗯，
0: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说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1: 嗯，
0: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1: 嗯
0: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1: 嗯，
0: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吗？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1: 嗯，
0: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的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1: 嗯，
0: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1: 不是还机会那正常。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
1: 嗯，
0: 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
1: 嗯，
0: 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1: 嗯，
0: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1: 嗯，
0: 但是嗯我有工作，
1: 嗯，
0: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0: 说
1: 这个事儿啊。
0: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1: 嗯，
0: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1: 嗯。
0: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你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
0: 对对，
1: 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着没有用，你得想地去。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0: 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就对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嗯，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到大买卖都白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就得有事儿干， 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啊、哦。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啊，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他，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要不然我能插几句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觉得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也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这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
0: 业。对，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这个、
0: 反正
1: 听明白了。
0: 嗯，
1: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0: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贼闹挺，
1: 我都、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我刚才
1: 我
0: 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我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两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他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哎、对对对，好了啊。
1: 啊，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
1: 那个
0: 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对对对啊，行，想行、啊，好了啊。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

0: 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1: 嗯，然后呢？
0: 十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八九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1: 嗯，
0: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1: 啊、
0: 哦。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
1: 嗯、
0: 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
1: 嗯，
0: 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
1: 嗯。
0: 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1: 嗯，
0: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我
1: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
1: 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1: 那你
0: 就
1: 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你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0: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1: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0: 我承认，
1: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0: 嗯，那
1: 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你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0: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1: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0: 焦躁有时候。
1: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0: 嗯、
1: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0: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挺抠的。
1: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0: 嗯，那倒是。
1: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0: 嗯、对。
1: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0: 是。
1: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熊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熊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0: 嗯，
1: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 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

0: 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穷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你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这收拾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0: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协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硬实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
1: 嗯
0: 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品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一文一点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张年画贴的是关东人家的念想，一支画笔画的是黑土地的四季模样，一间画室守的是两代人不变的痴心。30年画室10000名学子，父子两代一脉相承，黑土地孕育年画魂，老手艺也有新表达。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年画不老，黑土长新，欢迎收听。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使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

0: 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老城区的街巷里有一间画室，松烟墨的香气常年氤氲不散，画室里的老人握着画笔勾勒着关东大地的四季烟火。他叫柴守志，公主岭市农民画协会会长，关东年画与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而在他身边长大的儿子柴潘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让这些古老的纹样走进手机屏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2025年12月，长春市公布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关东年画成功入选，被列入传统美术类别。这项从民间炕头走向官方保护体系的绘画技艺，背后是柴守志、柴潘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吉林农村，每逢腊月最抢手的年货，除了冻梨和糖块，就是一沓沓墨香未散的年画。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财神爷捧着金元宝，老百姓把对好日子的念想全贴在了墙上。可很少有人想过，这些年画是谁画出来的。在梨树县小城子，就有这样一个农村青年迷上了画画。在那个种地才是正经事的年代，一个庄稼院的孩子想学画画，既没有画室，也没有现成的老师，还得顶住画画不能当饭吃的闲话。柴守志就是从这个环境里走出来的。
1: 当时就是爱好，就是想画，就爱好画，家长也不太支持，那时候画画也不干活，也受家长的那指责，哎，谩骂。那我也坚持到底，我说还得画下去。我家原先是梨树小城子的，那咱农村的咱那画画人很少，就画画人家瞅就是感觉你不正经，你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哎，啥不管了，就画画，哎，就像人说是二流子那种的。
0: 但柴守志认准了这条路。他四处拜师，抓住每一个学习创作的机会。
1: 通过老师介绍我到梨树县文化馆，完了又到四平群众艺术馆，和老师一起那个学画。后来我就参加艺术学院那个集训班、培训班，其中有30个名额，直接推荐艺术学院。哎，我这个机会感挺好，在我们那个集训当中，我那个。10多名吧，就入围了，就这样。除了就是写那个文化馆，工资特别少。我说这能行吗？后来我就辞职了。
0: 追求艺术道路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离开文化馆意味着放弃了那份虽然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他没有把画画当成发财的门路，但画画也不能让他饿着肚子。他相信只要画里有生活有真情，总有一天能画出一条路来。转机就在这样的坚守中悄悄来了。
1: 群众艺术馆呢，周鸿生、邓文新两个老师到我们当地去培训去了，开始画农民画，后期呢我们就画了年画了，他们培养我，就给我送到吉林出版社，到那来借鉴借鉴，学习学习。完了我这个画就不卖钱了吗？当时第一张画卖钱的咱是通过我们那个县，完了把我这钱再送到我们村子。当时 那给我乐得心开花了，这个非常高兴啊！那染群众的眼光、家长眼光看我就不一样了。你这花一张能卖2000多块钱，那挺罕见了。八几年的染。
0: 然而时代在变，到了90年代中期，年画的市场渐渐萎缩。
1: 一直我们画到95年，生活提高了，农村啥都盖砖房了，就是年画不喜欢了，贴墙上感觉挺脏的。

0: 就看电视，看见公主岭招商引资，完了我就把我的画，把我的证书背一兜，我就来公主岭了。
1: 靠着会画画这门手艺，他在公主岭站住了脚，这也让他确信画画不只是爱好，还能养家，还能有出路。
0: 到公主岭，老板当时来，他一看我的画，就把我留在这块了。买那个摊儿要很多钱，我说还不能买这摊儿，我还得找个地方，现在学点手艺。完了，我通过我这个拿着证书这画，完到装潢公司我就聘，装潢公司月开500块钱，也行了。给那个单位啊啥画效图，那咱没有喷绘，都是搞手画的，4米乘2米的那个大铁板，就画那么大的画，画那个楼房，就是效果图啊。
1: 在装潢公司干了几个月，柴守志的心思又活了起来。给别人画效果图，终究是替别人做嫁衣。他想着自己这身手艺不该只用来描楼房，年画还得传承下去。于是他辞了工作，在公主岭市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取名群英画室。这一开就是30多年，
0: 一直到现在31年了。现在我是培训出去2000-3000名大学生，培训那个人员呢得有14000-15000人，还有成年的，成年我都不收费，也培养1000多名就成年人。
1: 2014年，柴守志又成立了公主岭市农民画协会，带着10来个零基础的农民作者，用2-3个月的时间画了100多幅作品，并自费16000多元出了书。
0: 当时我是农民，那阵农民学画画、学艺术，特难特难。尤其80几年代、90几年代，根本都没人搭理你，你还学画画，都没人教你，不知上哪学去。我就有这个念头，我到公主岭第一时间，我就想法怎么把这画让老百姓知道，让他们进来学习，我就有这个念头，所以我成立一个农民画协会，这样呢能带动各乡村农民。
1: 柴守志的农民画协会就这样在公主岭扎下了根，一点一点带着这些庄稼人走进绘画的世界。70岁的赵玉文就是其中一位，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从没拿过画笔，却在柴守志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画到了全国展的舞台上。
2: 我是2016年冬季跟柴守志老师学画那个农民画和关东年画。我原来农民呢，现在也是农民呢，我从小的爱好。一个偶然机会认识柴老师，学那个啥嘛，学农民画。完了学农民画有他那举办几次，关东年画培训班，手把手教啊，一点一点的。他讲课，完了再针对哪个学员各种特点。比如说我画，我那个没有基础，就一点点的画，从画苹果、画花这开始，后来就接触人物画，也逐渐的叫他。那个他指导下也全国和这啥也获奖。2019年5月1号那天，柴老师就把那个全国那个入展呢，那个我画入展那通知发给我了，给我激动的，那个早饭都没吃。我没寻思我的画画还能全国获奖，那是在华电市嘛，白话相约，就而且被收藏了。完了第二幅画也是2019年在江西万全国农民画展，我的作品又被收藏了。
1: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痒发涩，现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

0: 打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王牌眼贴，再赠送一个大礼包 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朋友严重的眼前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儿，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 400-609-2166 订购，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 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1: 画画改变的不只是农民的日子，更是整个人的精气神儿。赵玉文还是那个种地的农民，春种秋收一样没落下，可拿起画笔之后，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世界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只围着自家地打转的庄稼汉，一幅画让他走出了庄稼院，走进了全国展，也走进了一个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圈子。
2: 这精神世界不一样，我画不画画我都种地，但是呢我画画我就这可以，我把周围的人就带动起来了，通过画画加入中国民间文家协会、吉林省民间文家协会和那个吉林省农民画研究会理事啥的，也通过这方面给我自己精神世界改变太多了。不但是新朋友，而且还把周边这些爱好者的和这当地的文化这个啥组织起来参与社会。我跟你说，这都是啥呀？出自己出书那好几万，这不说，每次培训呢，你说一顿饭十多个20多个学员一顿饭多少钱？接待这些学员，他确实为了付出太多了。为啥要办这个？因为这，因为咱农民化接触面广，通过农民化在这种关东年化，这不就升华一级吗？没事画呗。最近一年，包括高岭市里的、长春市里的、吉林省的、全国的，都有6-7幅在外边。
1: 2026年3月，
0: 柴守志历时两年多创作完成的24节气民俗系列作品正式面世。画中的关东民俗和农家日常不是日历上的符号，而是老百姓看得懂的生活。创作期间，柴守志走访老人，把那些快要消失的习俗一一问清记下，再落笔成画。他常说，画农民就得了解农民，画里的每一笔都要经得起庄稼人的眼睛。
3: 农民画就是表现东北的民俗，他们都是画什么呢？季节性的，什么雨水啊，什么呢？那个惊蛰呀，我画的都啥呢？都是民俗这一块，居缸居窝呀，边炕席呀，哎，都是这种的题材。因为现在呢，在这个民俗当中已经看不见了这东西，哎，所以我通过这个民俗这一块，又产生那个季节的变化，季节难整，这哪个季节哪个季节啊？哎，画什么呢？就寻找这个老人家，哎，就打听问，打酱缸啊，啊，还有什么撒天珠啊？这都不是随便撒的，你随便撒出能行吗？这季节什么季节啊？哎，这都得表现出来，让老人一看，哦，对劲儿，对劲儿啊，是这样啊，这行。但是我画画吧，就喜欢让老百姓看，因为他能看得明白。因为你画农民吧，你不了解农民，他了解这生活。
0: 从年画到农民画，从二十四节气到关东民俗，柴守志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2021年，他的关东年画在云南昆明官渡古镇全国非遗联展中亮相，获得传承奖，并被永久收藏。而在他的画室里，另一个身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柴潘的童年是在画室里度过的，他从小看着父亲伏案创作身影，家和画室对他来说从未分开，年画两个字就这样刻进了他的童年。
4: 因为小时候父亲在创作，我不太懂的东西，而且太小不敢去上的这讲的画作那些东西碰去摸去啊，都不敢去。小时候完之后，我就离远一点，我就问我说：“爸爸，这画是什么画？”啊，爸爸就告诉我这是年画。我是到初中吧，啊，小学那时候也比较懵，那时候比较懵嘛。完之后到初中时候才开始的，啊，就意识到这个年画啊，或者这个创作就挺有意义的。我就开始跟父亲一直啊，一点点就学到现在吧。
0: 后来柴潘考上鲁迅美术学院，大学里天南海北的同学都有，不少南方同学对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一无所知。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在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毕业后，他去了北京一家设计公司做饰品设计，可最终还是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回到公主岭。
4: 大学期间就是各地的同学都有啊，每个省的同学也有，他有的不太懂咱们东北这些黑土地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个像也有一些东北的同学啊，看这个也特别特别喜欢啊，南方特别南方同学他们不太了解这东西，所以到我画的时候就给他们讲解呀 啊东北呀、啊、黑土地呀、啊、这方面的。
0: 回到家乡后，柴潘接过了父亲的画笔，也接过了画室的教鞭。但柴潘不只是继承，他更在创新。2023年，父子俩参加第18届吉林画店白画节白画杯全国农民画创作大赛，柴守志的作品《满乡情》融合满族皮影、剪纸、刺绣的元素，荣获一等奖，本人被授予吉林省农民画大师称号。柴潘的作品《黑土地的国宝》获得三等奖。这幅画上藏着一个二维码，扫描它可以听到满族萨满调的吟唱，观看黑土地保护的科普动画。
3: 我这个表现的是民俗，哎，我儿子表现是黑土地，哎，我们俩的风格是不一样，但是整个题材都是一样，叫农民画。现在这年画在绘画当中吧，就像乡愁似的，这个年画又起来了，对古典文化特别重视了。 它将来这年画将来还有发展余地。
4: 年画是一种传承啊，因为它八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受大家欢迎，这些东西每年过家过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贴墙画嘛，啊，就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几乎到每一家就串门也好或者是别家也好，几乎都能看见啊，墙上啊啊哪块贴的这些年画，都感觉非常非常好啊。小时候感觉这绘画是挺神圣一个东西。
0: 柴潘的探索不止于画画，他把年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的关东虎娃 IP 形象以东北虎为原型，融合年画中大胖小子的娃娃造型，衍生出手机壳、手绘鞋等文创产品，在2025年公主岭非遗年货节上成为了爆款。而父亲柴守志也在琢磨同一件事情，年画怎么才能继续走进老百姓的生活。父子俩一个从设计入手，一个从手艺出发，想法却不谋而合。
4: 对，虎娃娃嘛，就是年画里边不也有大胖小子娃娃啥的嘛，完之后有的骑着鱼啊，还捧着鱼的啊，这种的都是，还有那鞋，小孩的鞋，鞋头不就这胡同鞋是一个元素放进去的，是这样。等于手绘它比较不像就买的商品世界上比是那样不一样的，手绘它有一种意义在里边的，那叫什么限量款的，哎，是这样。
2: 这我还想呢，把这个非遗这一块，尤其我这年画，想做些那个工艺品小件儿。你像那小兜啊，那个背心啊，印上小年画，特别特别漂亮。或者整个小展品呐、啊，小框啊，给装上啊，用工艺品好好的给它打磨打磨。我感觉年画啊，还是有买的。
0: 年画要传下去，归根到底还得靠人。柴守志和柴潘父子俩都在琢磨怎么让孩子走进这门手艺。
2: 你就画年画，那孩子不知啥叫年画，你画他也画不了，所以你逐渐逐渐引导他。然后比如画个小福字啊，是吧？哎，画个小虎娃娃呀，哎，画个那个那是年年有余啊，哎，这样一打打引导他，他逐渐逐渐的，就是往年画这边靠了。
4: 孩小点的不太懂，不懂这东西。大点孩子吧，像初高中的孩子呢，有的在网上啊或在哪都能看见过这东西。完之后，咱们这也有，我去给他讲解一下。有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我们画的时候、绘画的时候，也把这些非遗东西给他们展示，然后给他们讲解一些，他们都非常非常就是仔细听，听的都挺津津有味的。
5: 我觉得对。
0: 父子俩一个守着传统的根，一个探着创新的路。柴守志至今保留手工绘画习惯，从勾线稿到色彩，每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他擅长用碳粉勾勒人物轮廓，使线条呈现金属般质感。工作室里不同年代的画板整齐排列。1991年为吉林出版社创作的《招财进宝》画板，至今仍能印出鲜活画面。在柴守志看来，非遗传承不能只靠手艺人。
2: 这个非遗传承，就我自己而言啊，我感觉这个个人也是一方面，还有呢，政府要双管齐下，针对这个非遗。还是在文化领域特别特别强的一个手艺，就是这个关东年画，咱们要是大批年画上市，搞一个展馆，震撼的展馆，你这样好好宣传宣传，你看一下子就起来。
0: 从梨树县小城子到公主岭，从一张年画卖2000块钱到扫码互动的数字年画，柴守志和柴潘父子俩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守住了关东年画的根，也趟出了一条创新的路。父亲用画笔为黑土地留下了看得见的记忆，儿子用设计和文创让这些记忆有了走进未来的可能。年画不老是因为他画的是老百姓的日子，黑土长新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把根扎下去，
1: 把火传下去。感谢您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

0: 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

0: 补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路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2: 进。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七天七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2: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2: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4: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2: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5: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0: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6: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5: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4: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5: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4: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5: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6: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斤了。
15: 我
14: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5: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菜。

0: 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196.3 亿元，汇集 348.3 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 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8: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仅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
2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4: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8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4: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吉安持续释放文旅热度，古城墙边的万米早市成为游客打卡点；
3: 家国同庆丰收吉林，我省大力推广以胶质碱生态种养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4: 家国同庆游在吉林，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3: 家国同庆暖在吉林，吉林实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托起居民稳稳的幸福。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金秋时节，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加压奋进，一批补链条、提能级、会长远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于9月30号正式并网，这一标杆性绿电项目建成，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年上网电量约7.4亿千瓦时，可满足28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清洁用电需求，每年可有效替代标准煤约2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刘洋：
6: 共计安装30台8.35兆瓦风电机组，项目并网后将持续输出绿电，优化省内电源结构，服务双碳目标。
5: 由吉高集团承建的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项目，国庆期间全线多点位同步施工，其中珲春河特大桥、圈河特大桥等重点桥梁工程加紧建设。通过创新架梁工艺、24小时轮班作业，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稳步推进。吉高建投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指挥部高级工程师栾兆斌：
7: 投入各类机械设备近1000台套，开工作业面150余个，推动多点位同步作业，全力释放产能。
5: 防洪高速为国家高速路网重点项目，线路全长67.013公里，投资94.18亿元，计划2028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全线坐落于珲春市域内，衔接珲乌高速，串联泾信口岸、圈河口岸，是完善我省东部边境路网、打通中俄、中朝边贸流通通道的关键工程。日前，吉林万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温泉中心主体施工全面完成，转入机电安装与室内精装修阶段。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包含商业小镇、品牌酒店等多元业态，是长白山西坡生态度假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吉林鲁能万江生态旅游开发公司项目工程管理负责人于凯：
8: 严格按照既定竣工完成时间，全力以赴打造长白山度假区精品工程。
5: 项目建成后，将与长白山华美生地度假区现有业态形成联动互补，丰富长白山西坡度假产品供给，补齐四季康养休闲配套短板。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各地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产业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
4: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作为吉林段起点的吉安持续升温，古城墙根下的便民早市成了许多游客到吉安的第一站。六年前还零散摆摊的梁勇，如今固定摊位紧邻千年古城墙，靠着一摊山货、一份干净和诚信，把生意从街铺做到了全国。请听报道。
9: 凌晨三点，晨雾未散，吉安古城墙根下已是一片忙碌。梁勇一到摊位，就把山货一袋袋摆好。摊位不大，收拾得利落，打糕木锤声、酸汤子翻滚声、摊主吆喝声在晨雾里交织。
10: 自从这个 G331 这个线路开通以后，游客突然多了起来，我们可以经营的品类呢，可以说就更丰富了。
9: 六年前，梁勇只是零散摆摊，卖自家发的豆芽和晒好的山货。如今，他的固定摊位紧邻高沟里古城墙遗址，顾客从街坊邻居变成天南海北的游客，变化也体现在销量里。
10: 备货量可能是平常的5到6倍，通过这个销量的增加，就能体现出咱们游客的增多。尤其是沈白高铁和国道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啊，把大家伙都拉来了，然后我们肯定也跟着得到了很多实惠。
9: 为了赶上早市，不少摊主凌晨三点就开始生火和面制作打糕，热气漫过晨雾，也唤醒了边城崭新的一天。游客跟着短视频攻略，顺着国331的自驾车流涌来，北京游客满丽松一到吉安就感受到了这份热度。
11: 早市这个人挺多的，感觉到历史文化比较厚重，氛围很好。像打糕啊，像水豆腐啊，都挺好吃的。
9: 辽宁游客王小玉一家沿国331自驾而来，走着走着停在了吉安，顺着人流来到早市，品尝了吉安的特色味道。
12: 城市还挺干净的，人也挺热情的。早市特别大，桃干还有冰酒，还有沙果特别多。
9: 国庆期间，外地自驾游客成为早市的消费主力，有人拉着行李箱直接来逛，有人吃完一碗酸汤子，买上一盒打糕，再奔下一站景点。外省游客接踵而来，以前白桃就在本地卖，现在早市成了打卡点，鲜果快递直接发全国，
13: 现在都宣传到全国各地了，可以发快递带走都行，这个10块钱一斤，生种吉安白桃。
9: 流量来了，秩序没乱。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市场，登记在册的摊位近千个，分土特产、食品、自产三个区域。早市不收摊位费、卫生费、管理费，但摊位卫生责任制落到每家每户，摊主自备垃圾袋、干水桶、竹签、油纸、油渣及时处置，保洁循环清扫。随着收市哨声响起，摊主们立刻收棚，统一冲洗场地，半小时后这里变成停车场。梁勇说，早市挨着古城墙，一个个

0: 摊位就是吉安的脸面。
1: 虽然咱卖的是土特产，但是我觉得咱们的产品还有咱们的这个摊位它不能有土，同时呢咱们在秤上啊不能短斤少两，服务态度还得好，我觉得只有这样呢咱们吉安的这个旅游呢我觉得才能够更持久。
0: 依托国331黄金廊道，吉安串联鸭绿江国门景区、高句丽文物古迹景区、吴女峰

0: 客人，更让一个普通摊主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从街坊买卖到全国游客，从零散摆摊到固定摊位，变化藏在细节里，也落在人心上。路通了，山货出了山，人来了，日子有了奔头。国道331不只是一条路，它把边城吉安递到了全国人面前。早市就是名片上最有温度的那行字。
1: 作为我省西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镇赖县立足土地资源实际，依托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广以浇制碱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实现南方茭白落地东北寒地，盐碱荒滩变身富民良田，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眼下呢，茭白已经迎来了采收季，在我身后的水田里呢，工人们正在对茭白进行着采摘和分拣。靠着以浇制碱的种养模式，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现如今已经长出了丰收菜。
3: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都是你说半信半疑，怀疑的更多，种了几年以后它确实不一样。一场地种茭白要比水稻多个10000多块钱。
4: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院所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盟，聚焦种苗本土化培育、土壤改良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目前镇赖县茭白成活率已稳定在90%以上。
5: 在我们镇赖县盐碱地上种植，切合了它可以使土壤酸化的特性，同时产出的茭白个大、色白、爽脆。东科研地理所的专家监测的结果是，在盐碱地上种植茭白一年以后，它 PI 值可以降低0.3到0.5个单位，有机质可以提高10%以上。
4: 在镇赖县吉鹤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储基地内，采收上岸的茭白正源源不断运抵车间，工人们抓紧分拣，按品级打包入库。依托冷链仓储，这批茭白分级后错峰外销，从田间直达各地市场，打通了从采收、分拣到外销的完整链条。
6: 每天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能收割到10万斤以上的茭白，预计的话大概今年亩产平均能超过5000斤。这里出产的茭白啊，不管是产量、口感和它的品质都属于上乘，它的销售区域基本上在江浙沪。
4: 目前镇赖县茭白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
7: 下一步，镇赖县将充分盘活县域水土资源，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技术人才，统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8: 国庆假期，吉林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行各业的吉林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热爱同样真挚厚重。一起来听他们的心声。
9: 愿祖国的交通动脉持续延伸，四通八达，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0: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嘛，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吧。国泰民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11: 这些年我们亲眼见证了伟大祖国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会始终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践行初心的实际行动，让辖区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在喜庆的国庆氛围里持续升温。
12: 我们的城市规划呀、社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越过越好，越过越有劲儿。
13: 生逢盛世倍感自豪，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接下来我会继续传承吉化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安全生产关口，以实干担当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4: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

0: 而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国庆假期，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我省多家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把参观展览作为假期出行首选。请听报道。
2: 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联合推出多项公益活动，活动涵盖考古科普课程、传统拓印体验、本土历史研学等丰富内容。
3: 核心院区精心打造了11项文博体验活动，开展的寻迹华夏教育课程、共筑中国梦研学活动以及限定集章、非遗拓印等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感悟历史文脉。
4: 孩子比较喜欢历史课程呢，让孩子学到了很多丰富的知识，也会让孩子增加自信心。
2: 四平战役纪念馆以红色场馆为平台，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开展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带领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聆听英雄故事，唱响时代赞歌。节日期间，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举办山河逢华诞，同心济赤城国庆主题七彩课堂活动，知识讲授搭配手工制作，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国庆氛围，厚植爱国情怀，
5: 了解了很多爱国的知识，感觉孩子来参加这个七彩课堂非常有意义。
2: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博物馆还推出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让广大市民群众感受红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逐梦苍穹，礼赞祖国，国庆星空航天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吉林天文馆举办，该馆坐落于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内。活动现场，科普教师结合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知识与宇宙科学的内在关联，普及天文知识，
6: 展示了整个宇宙的发展，星云包括这些星体的发展，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2: 大安机车博览园开展机车迎国庆，潮玩享金秋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区特色机车文化资源，融合本土文博、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内容分层、全龄适配的假日体验场景，
7: 感觉特别好，项目安全又有趣，孩子全程都特别投入。
8: 作为环长白山文旅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好山好水与独特的民俗文化，推出一批有新意有味道的旅游新玩法。这个秋天，不少游客把延边纳入环长白山游览行程，感受不一样的边城风情。请听报道。
9: 走进延边博物馆，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世代相融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将这里作为长白山行程中的一站。
10: 明天就想去再看看那个海澜台，再吃点美食。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推荐大家来这儿。
11: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景，去一下恐龙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墙，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
9: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爆的时刻，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
12: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9: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一眼望三国的壮阔秋景。
13: 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
9: 近年来，延边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

0: 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
1: 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假期不停工，民生不断档，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各部门加快电梯产业落地，用好总承包模式，协同化解群众分歧，全省加装电梯工作推进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4: 国庆假期，在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自由大路社区附中家属楼5号楼正在进行加装电梯施工，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钢架焊接和导轨安装作业。
5: 施工体量比较大，咱们东北呢受季节条件限制，有一些比如说热力管线的排铅，到了供热期可能就没有办法排铅了。
6: 随着我们这个是年龄是越来越大，这个上楼呢，就突然间有了一种很吃力的感觉，马上我们就能使上了。现在就觉得，哎呀，以后的出行那就是特别的方便。
4: 在吉林市昌邑区民主街道铁安里社区，老旧小区居多。为了让居民早日使用上电梯，11假期，施工方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目前已安装完的单元电梯已经投入使用。
7: 让我们特别期盼，安装完电梯之后呢，这样就方便了我们居民上下出行的这个利好条件。
4: 白山市今年下半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开工115部，试点先行的浑江区梅间局家属楼加梯项目目前已建成，浑江区已开工63部，临江、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地区已全面开工。各地住建部门组织施工队伍，国庆假期不停工，争取在入冬前完成主体框架建设，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8: 我们在设计上充分征求了居民意见，入户方式和外墙颜色由全体业主共同选定，让大家真正参与到家园建设中来。作为试点项目，我们会全程跟进施工质量和进度，总结经验，为今后全区推广提供参考。
4: 据了解，截至10月3号，全省加装更新电梯已办理施工许可4558部，开工4396部，完工836部。
0: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吉林省广大公安民警依然奋战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从城市治安到边境景点，他们用坚守诠释忠诚，以奉献守护团圆。请听报道。
4: 今年是长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支队卓越地铁大队教导员宋贤达从警第10年，他已先后7次在国庆假期坚守地铁执勤一线。伴随长春地铁5号线9月28号开通，国庆期间地铁安保任务大幅增加。长春公交治安大队采用联勤联动安保模式，按照大客流分级管控和应急处置方案，民警全员在岗，动态巡逻，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9: 看到群众能平安有序的出行，地铁能平安有序的运行，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值。
4: 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今年8月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这支队伍由8名精通外语的民辅警组成，面向跨境商贸、旅游领域提供警务服务。每天，队长贾鹏都会带队梳理当日执勤重点，细化工作安排。假日里，队员们驻守珲春口岸、辖区商圈及各类重点场所，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
10: 国庆长假期间，外籍游客和客商增加，通过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就近就快的警情处置，树立中国警察的良好形象。
4: 国庆期间，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黄土坑派出所社区民警刘子秋扎根辖区一线，走进小区楼栋、沿街商铺及各类行业场所，持续巡查，反复提醒安全事项，保障辖区平安。

0: 强化巡逻防控，快速公平处置警情，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庆期间，云山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重磅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同步亮相。作为长春市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场馆实现了文物修复、艺术普及、文旅融合、青少年思政教育等多维联动，为长春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建筑底蕴与重磅首展资源，云山美术馆成功实现文旅加美育加思政深度融合，红色展览变身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文艺载体。场馆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惠民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市民游客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3: 这不仅是对于建筑的一个利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之前发生了什么。
4: 变化太大了，现在整修一新，不仅方便了市民了解历史，而现在还有个休闲一个场所。
2: 以艺术润民心，以文脉兴城市。云山美术馆的新生不仅是一栋老建筑的重生，更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升级。
5: 我们还设了给大众服务的视听室、体验室，场地内呢也借着这个自然的地势和高差呢，会形成一些方便公众前往体验休息的体验区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历史街区。
2: 未来这里将常态化举办精品美术展、公共美育课堂、文化研学活动、艺术公益讲座，持续输出高品质文化内容，成为传播正能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示城市形象的长春文化旅游新名片，青少年美育教育新阵地。
6: 将文物保护、城市休闲与便民服务几大功能合为一体，把这段历史完整的保留下来，铭记这段历史，同时要面向未来，珍视和平，这也是它的最大的一个意义。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中东部有大到暴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雨。最低气温四平零度左右，其他大部四到八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4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7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东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5号延边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东部其他地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西风。6到7号全省以晴为主，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中西部地区利用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及时晾晒，东部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秋收，做好粮食存储管理工作。
7: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李月，监制陈凯峰。
8: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9: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查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5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

0: 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你问什么？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3: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4: 三年种子源嘛，四大科学装置，国子重器。
3: 用我们总指挥的话说，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啊。
5: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7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11年夏天说起。
6: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开。
7: 好。

0: 知道了，哎，哎，小心陈总啊！哎，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陈总，哎，给您封油精，压压腥味啊！还是严主任想的周到。哎呀，让您这大院士做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
1: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马福啊，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哎呦，我这就是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哦？
0: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1: 没办法干。
2: 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1: 哎，别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
2: 啊，
1: 明天还用你的车啊！哎，老三角了，下车吧。哎，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2: 李给狗眼走灭的，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哎，不管了。
1: 有青转就得了。嗯，分高。哟，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3: 不用不用啊。陈总，你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1: 是
3: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
1: 有很好的基岩呐，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3: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1: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科院研究实力和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呐。
3: 哎，严主任呐，
1: 哎，
3: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1: 哦，
3: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1: 是是是是，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
1: 哎，好，
3: 走。
1: 哎，陈总，哎呦，小心！
3: 陈总
1: 怎么样啊？没事吧？
3: 脚扭了。
1: 哎呦，这，哎呀，哎。
4: 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哦，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啊！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
3: 秋天到了。阿福，停车！还没到三角哦。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1: 哎，陈总，来来来。
2: 我帮您打领带，哎，
1: 好好好，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了，那我开车了。
1: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都不严肃啊。
3: 对，今天有仪式。
5: 要注重仪式感，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好好好。仪式感，没事感。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

0: 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三维中子源？
1: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反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0: 那散裂中子源呢？
1: 通俗一点说啊，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0: 超级显微镜？
1: 对，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0: 哎呀，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1: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啊。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2: 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3: 对呀，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
2: 对呀，
1: 中国散裂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4: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科院在东莞设立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给散裂中子源批了400个落户编制。
0: 400个？
1: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5: 哎呀，说得好，
6: 太好了，
5: 好了，哎，
7: 正样样样啊，
5: 干什么？
7: 正样样的。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8: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7: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
8: 哎呦，怎么可能？
9: 总指挥哟，会坐你的破车吗？
10: 不信我的
9: 大电呐。
7: 哎呀，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1: 哎，阿福你也来了。
7: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1: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7: 哦，我明白，保密吗？
1: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7: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1: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7: 哎，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1: 好，欢迎欢迎。

0: 行不行？
1: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秦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2: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3: 哎呀，第一个拦路虎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4: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2: 哎，现在国际上只有日本散裂中子源成功采用了类似技术。哎，我们去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3: 哎，我不去啊。
2: 为什么？
3: 我自己研发。哼。
2: 哎，大刘怎么了？怎么吃了枪怎么样啊？
4: 组长，他女朋友不愿意来东莞，他也舍不得丢下这边的项目，吹了。他女朋友后来去日本了。
2: 哦，异地恋，哎，拆散好几对了。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呀？
4: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2: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4: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2: 哦，
4: 哎，真羡慕。
2: 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4: 1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2: 哎，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4: 有了娃多可怜呢。哎，我看你每回给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
2: 哎，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1: 石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0: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1: 哟，到北京了？
0: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1: 哎，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0: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日本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1: 哎，行行行啊，你忙你的大工程吧。哎，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儿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哎，对了，闺女，你刚才说什么？在日本受谁的气了？
0: 啊，妈，您甭问了。哎，怎么出水痘了呢？
2: すみません。青春教授，我们日本三列种子园 JPAD 的设备为日立公司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机密，日立公司对该设备相关技术严格保密，拒绝任何讨论交流。
3: 青春女士，如果中国种子园项目想买我们日立公司的设备，我只能以高于日本散列种子园3倍的价格卖给你们，不议价，这是规则。すみません。
0: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4: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5: 哎，李娜，嗯，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日本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嗯。
4: 哎，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5: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4: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5: 对，人瘦毛长啊。
0: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4: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0: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5: 对，我们自己干。
6: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7: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4: 严主任，
0: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7: 哎呦，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都咯噔一下。
0: 咯噔？为什么呀？
7: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啊，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0: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7: 哎，小李啊，
0: 哎，
7: 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0: 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7: 啊，怎么了？
0: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7: 怎么不好啊？
0: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
7: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这行，我去找他。哎，
8: 中国散列种子园的建设是个大工程， 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9: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10: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越是现在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9: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10: 你老跟着我走啥嘛？哎呀，
9: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
10: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中子源和中子导管处，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还是不达标吗？
9: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10: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
9: 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
10: 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9: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10: 那也得返工。哎，
9: 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10: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9: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10: 耶，我哪来的老板？
9: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啊，
11: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10: 哎呦，陈总来了。
9: 陈总好。
11: 马厂长，哎，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9: 是啊。哟，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11: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
9: 哎，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11: 好。
12: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11: 哦，怎么解决的？
12: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
11: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12: 可不嘛，从日本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11: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12: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11: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13: 糟了 隧道渗水了！啊，
11: 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5: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11: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5: 哎，陈总，哎，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14: 好，好。
15: 陈总，
14: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11: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哎，
14: 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11: 哎呀，走。
1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7: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6: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1: 下面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2: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肿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呢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眼睛调理好了，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看风景也都能更加舒心了。
21: 那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经常有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1: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2: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